十四粒进球。而对于梅西来说啊，可以说呢，这一场比赛，这一届世界杯之后啊，应该说呢，这他也是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不会可能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确实，昨天的这比赛真的是非常好看啊，不仅呢是有这个梅西的帽子戏法，还有呢就是姆巴佩的梅开二度啊。还有呢，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啊，就双响建功啊！确实，这几位顶级射手，这几位顶级球员，他们的表现啊，应该说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按照比赛的赛程安排啊，那目前呢还有两场比赛，一场呢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还有一场呢是即将在10点钟时打响的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那随着这两场比赛之后啊，那今天过后呢，小组赛的第一轮基本上呢就全部结束了啊。那么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呢，目前呢是已经打到了上半场的最后阶段了啊。那上半场结束，双方呢是0-0。那上半场呢，加纳队这块啊，是还有一张黄牌。那么在已经结束的这小组赛的这个比赛这一块啊，来关注积分。 A 组方面呢，墨西哥和韩国凭借着胜利啊，两场比赛的胜利呢，是目前同积3分，排在小组前2的位置。那么在 B 组这一块啊，因为两场都是平局，所以呢4支球队都是1分的积分。 C 组方面呢，苏格兰队凭借着胜利是暂居小组第一，巴西和摩洛哥啊是平局。 D 组这块呢，美国澳大利亚那目前呢是取胜。 E 组这块呢，德国和科特迪瓦是获胜的2支球队。 F 组呢，瑞典队是5-1战胜突尼斯啊，凭借这场比赛的大胜，他们也是登顶，日本、荷兰分列2-3。那么 G 组这一块呢，同样各支球队都是1分 ，H 组也是如此啊。那么在这个 I 组呢，挪威和法国队啊是获胜。那这一组呢，阿根廷和奥地利啊，目前暂排在前2的位置。K 组和 L 组的这个比赛呢，目前还没有全部结束，已经结束的比赛，民主刚果和葡萄牙各积1分，英格兰队呢是拿了3分啊。

那么本届世界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它呢是第一次啊是从这个32强扩军到了48强。那么每一共呢是有12个小组啊，每组呢40球队。那么因为是这个48队12小组啊，所以说呢这个出线的规则是这样的，每组的这个前两名是直接晋级到了32强淘汰赛。这样的话呢有这个24个队啊直接就已经是拿到了32强的名额。那此外呢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到32强的淘汰赛。换句话说啊，按照这个排名的规则的话呢，只要取胜一场啊，小组当中只要取胜一场，基本上啊，大概率就能够获得这个出线的这个名额了。换句话说，已经获胜的几支球队，基本上可能已经上岸了啊。那么小组排名的这个判定顺序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小组第三的排名这个顺序如何去这个确认哪些是前八呢？第一个是总积分，那自然不用说，还有呢就是净胜球，还有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说白了就是红黄牌的这个比较。最后啊，如果全不一样的话，就要来比较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这比赛啊，结果啊，怎么说呢？虽然说是使得这个出线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呢，说白了，出线之后啊，你的这个水平啊，是吧？这虽然说是出线，但这个出线是注了水的一条线了啊。那原本出线是16强，现在出线是32强，这不太一样了啊。32强之后，双方呢又将会这个捉对厮杀。那么届时呢就将会有这个接下来往下呢继续淘汰了啊。淘汰赛阶段呢，如果要是90分钟打平的话，就30分钟的加时赛打平的话，就是点球决赛了。冠军球队从小组赛到决赛需要踢满8场啊，所以对于球队的整个体能阵容深度这一块，可以说啊都是提出了比较大的这个要求啊。

9:04早知道，那么世界美加盟世界杯这一块的一些消息，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每每到了这个运动盛会的时候，甭管是这个奥运会呀，还是说什么世乒赛、世锦赛呀、世界杯呀等等啊，这些比赛的时候啊，我相信，哎，大家呢一方面是享受比赛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视觉的盛宴啊，这种享受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每次一到这种运动盛会的时候啊，关于这个运动的热情又将会被点燃了啊。不少人呢可能看完了自己喜爱的这个明星在赛场上奔驰之后啊，也希望是吧能够在赛场之上挥洒一下自己的汗水，然后呢赶来这个和自己的这个明星，可以说和自己的偶像啊，隔空来上一段运动场上的接触啊，是不是？确实现在呢运动已然是成为了新的时尚，尤其是现在国家也是提倡大家管理好自己的这个体重啊。当然呢国家这个管理体重呢也是说了，管理体重不全是减重啊，包括还有增重啊，有的人体重太低了，该增加还得增加呢啊。应该说管理体重有很多种方式，其中啊这个减重的时候呢，很多人提到一个叫做空腹有氧，据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能够减肥的减体重的这么一个燃脂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陕西西安一位26岁的女士，她呢也是非常喜欢运动，那平常呢她也会偶尔啊来上一把这个空腹有氧啊。她也听说了这个空腹有氧啊是比较不错的这种燃脂的这种方式，于是呢她也是连续几天早上啥都不吃就开始在跑步机上直接爬坡。然而就在最近的这一次爬坡啊，才爬了半个小时左右，她就头晕目眩，直接一头栽倒在了跑步机上啊。虽然挂的是这个骨科，但是马上啊他呢就会被转移到了这个内分泌科了。医生说这个空腹有氧的虽然说啊是能达到燃脂的效果，但是也不是啥也不吃就开裂啊。早上一个人的血糖正处于低的时候，大量的运动会导致大脑直接关机，几秒钟的时间就可能会出现昏厥的情况啊。因而呢建议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先喝点水吃上小半根香蕉或者是酸奶，稍微给自己垫垫底儿，这样再来做个有氧，那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啊。但是咋说呢，大夫你说的都对，我也都懂，但是你说早上起来都配上这个盐水了，喝着喝着这个口干舌燥的时候，你不得配点甜的吃吗？是吧，就算你说吃香蕉了，光吃香蕉也不是那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得紧跟着吃点什么面包啊干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既然都吃到这份上了，早饭咱吃完了不就完了吗？为啥咱减肥不下来，这回看明白了吧。夏天的时候呢，不少这个野生动物啊，可以说也是比较活跃。那有一种野生动物呢，在我们身边也是经常见到，有的人可能对它不以为然，有的人吓得要死，这就是蝙蝠。那么蝙蝠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病菌啊，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有的这个新冠病毒啊，蝙蝠呢就是

规范啊，其中也是特别提到了，凡是直接接触蝙蝠，不论是否见血，都将会按照最高等级三级暴露风险来进行处理的。专家提醒大家，一旦被蝙蝠抓伤、咬伤，或者是被蝙蝠的分泌物污染眼部，或者是没有愈合的伤口，就要马上立即进行伤口冲洗，并且接种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日常呢，遇到蝙蝠不必恐慌，哎，不要碰它，不要随便的驱赶它。如果真要跑屋里了，直接开窗户啊，让它飞出去，或者是由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徒手的去捕捉，以免造成暴露风险啊。哎呀，这么一想，我小时候真是病大啊。就记得有一次啊，也是夏天的时候，下大雨的日子，当时家里面是一个人也没有啊，我爸爸妈妈刚好都不在家，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啊，这屋里面就不知道怎么着，从哪个地方就飞进来一只小蝙蝠啊，哎呀妈呀，就在我这写作业这个屋里面绕乎绕乎啊，在这在我身后啊，这来回在这转圈，给我吓得这后背直发毛。于是啊，我就拿这个苍蝇拍啪的一下给这个蝙蝠一下给扇到地上了啊。当时呢扇到地上之后，这个蝙蝠不动了，我估计可能是晕过去了啊。我当时呢隔着这个塑料袋，拿这个塑料袋啊抓起这个蝙蝠，我清晰的感受到这个蝙蝠温热的体温和它的心跳在那砰砰砰的在那跳啊。抓着这个蝙蝠，拿着塑料袋，哎，隔着塑料袋啊，抓着这个蝙蝠给它扔到了给它扔到了这个窗户外面啊。Hello。现在回想一下，这是得亏啊，没出现啥意外，不然的话，我的天哪，坐在这儿播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段，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有关部门所发布的关于外卖方面的一些新规定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和多部门起草形成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拼流量啊，是吧？损害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利益，挤压了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外卖行业市场竞争情况的调查，评估发现啊，我国外卖平台凭借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市场，裹挟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这些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引导平台依法依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啊。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呢，主要包括了四方面内容。第一呢，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第二呢，是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这一块呢也是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的这样一些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啊。第三呢，是开展补贴活动之前和实施补贴的情况要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第四呢，是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要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便是吧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补贴的这种行为啊，做好这个法律规查。

9点4早知道8点19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点4早知道，此时段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啊。那么另外呢，来自于路面方面，那目前啊也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那么从路面的这一块来看啊，目前呢在世纪大道沿线这一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的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以及呢世纪大道与这个湖光路交叉路口。

世纪大道与湖光路交叉路口这几个路段，目前呢相对是比较拥堵啊，世纪大道沿线这块。而长兴路上呢，主要是长兴路与这个小长兴路啊，在这个宝龙广场这一块，相对来讲比较堵车啊，大家注意啊。

焦点四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新闻这一块的一组速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严重侵权的行径卑躬屈膝，已然沦为民族败类。来关注到的是，目前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然超过90%。十四五时期呢，我国沙区生态持续改善，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央行表示，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国家缉毒办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缴获毒品数量33.5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0: 两点四早知道，八点二十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两点四早知道，那么在过去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半点之后，节目继续，稍后回来。
1: 生动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节目，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8: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分享了。9:04早知道，此刻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的新闻哈，关键词儿大忽悠。哎呀，这事儿说的有点意思啊。话说呢，一位老哥是吧，他呢也是曾经啊给自己的这个前女友介绍到这个机场的贵宾厅实习。他是咋介绍去的呢？因为啊他呢是负责这个机场贵宾厅的餐饮供应，所以说他跟这个贵宾厅的负责人认识，介绍去实习了之后呢，这前女友是吧因为表现不错就留下来了。哎呦，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到处吹牛了，你看我啊能帮人安排到机场正式工作，知道不知道？想去机场上班吗？光鲜亮丽有内涵，找我那就是对的。通过啊中介呢招揽求职者，每人收取30000到40多万元不等的这个中介费用，还承诺签订正式劳务合同啊，各种福利待遇啊等等啊。利用自己的办公室，他呢还对求职者来进行面试，签订了所谓的假合同，再以审批没通过、纪律检查、纪委查查验等等为理由来进行拖延。说白了，他也不是机场贵宾厅的正式工作人员呢，他呢顶多就是认识一俩人，你说介绍了能成不能成，那都得不一定的事儿呢。而这些钱他是实实在在的收来了，收了之后他就开始吃喝玩，酒吧挥霍、网络打赏啊等等全都花光了。骗局持续2年多的时间，涉案金额高达214万，甚至啊他不是通过中介来进行招人的吗？有的中介先行垫资，俨然成为了受害者。最近呢，法院也是以诈骗罪啊判处这位老哥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说到这个事儿，让我不得联想起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事儿啊，咋的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说也是一位啊，自称啊，他呢是在地铁当保安，也是一次喝完了酒之后啊，吹牛说自己能介绍人到地铁，到这个地铁去工作。旁边一老哥呢，马上就这个说了，你介绍介绍我呗啊。于是呢，几个人应声而起的情况之下，他呢还煞有介事的啊，把这些人。这让他们几点几点到这个地铁去，还要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台上啊维持秩序啊，搬东西啊，每天还要对着这个摄像头打卡呀，等等等等啊。前前后后啊，据说有10来个人被他这么忽悠着到这个地铁站上面去当了一把义务志愿者。当然啊，这个去地铁站呢，这帮忙别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人家本来是要找工作的，是要领工资的啊，你这显然是不行的，对不对？为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啊，跟前面这一个事儿是吧，忽悠就是去忽悠人说到这个这机场贵宾厅一样。当一开始你撒了一个谎之后啊，可能陆陆续续后边你得用10个谎来圆他啊。这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像衣服打补丁，大家知道不知道？本来呢打补丁的目的是为了补一个洞，但是呢为了补这个补丁，你在一圈扎了一圈的洞，于是就是补丁摞补丁了吧。

老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吧？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有的事情啊你得掂量着来，自己真不行的啊，是吧？你也别瞎说，是不是？到时候打肿脸硬充胖子何必呢？事发江苏昆山一名男子啊，他也是大半夜听见自家的宠物猫在楼顶嚎叫啊，哎呦，担心小猫受伤，一时心急就从自家的阁楼爬到楼顶去找猫了。通过这个连通的阁楼呢，他甚至还爬到了隔壁的楼顶啊，把自己小猫给救下来抱在手里。然而下大雨，天气呢不好，路面这个楼梯也好啊，包括这个楼顶也好啊，这些都比较湿滑，再加上大晚上的视线不清，想要回去的时候可好了，上上的来，回回不去的。由于呢这个603啊是没有人的，最终啊经过这个屋主同意之后啊，消防人员是破门进入604，穿戴着全套的高空防护设备，用安全绳做好保护才爬到了屋顶，引导他缓慢移动，几分钟之后把他安全的转移下来。随后消防员呢又返回楼顶把猫给救了下来啊。哎，本来呢大半夜这男的是爬到楼顶救猫，结果还得是咱消防员同志啊，又救人又救猫的。咋说呢，我感觉这个猫啊能上去就能下来啊，咱得这么说啊。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真别说以为自己是去救猫，说不定猫在底下看你笨拙的爬上来了，是在跟他干什么。我还记得有这么一则视频啊，看的就是一只小猫啊，也是被在阳台边上啊，就那么一直蹲着，大家都以为它被困住了啊，怎么地的？等到人们好不容易找来大梯子，颤颤巍巍爬上去之后，这个猫一个蹬墙步，嗖的一下就走了，留下一群人在风中凌乱啊。说不定啊，是吧？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呢？说不定啊，有的时候你这样做啊，未必会感动猫，呵呵，但是呢你可能更多的只是在感动你自己吧。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啊，此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啊一些最新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啊，加纳队和这个这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目前呢比赛呢也是进行到了第73分钟了，双方的这个比分仍然是没有改写啊，但是呢两边这块啊各领到了一张黄牌。下半场的时候呢，上半场的时候啊是这个加纳有一张黄牌，下半场呢是巴拿马这边啊是领到了一张这个黄牌啊。那么从这个这场面上来看啊，巴拿马队的这个控球率呢是达到了64%。从这个射门来讲啊，双方都是6次射门，2次射正。角球这块呢，加纳队呢是2个角球，巴拿马1个角球。所以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讲啊，虽然说控球率上是差了一些，但是呢从这个场面上的一些关键数据来看，刚刚提到了射门也好啊，角球也好啊等等啊，这些双方都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呢可能双方啊不知道会不会是闷平收场啊。那么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所有的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就将打响了。说到乌兹别克斯坦，大家可能还知道啊，这是脱亚入欧的这个球队啊。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原本啊看着说欧足联这名额比较多，于

是呢，离开了亚足联，加入了欧足联。但是这么多年了啊，乌兹别克斯坦好像也没捞着几回进世界杯的机会啊。所以说，你在这个能不能进世界杯，不在于你在哪个足协啊，你在哪个这个大区，关键还得看自己的硬实力啊。正如很多朋友们所说的，是吧？大洋洲这块名额，这地方少，就一两个。那我们去大洋洲这个足协，是不是就能够捞到名额了呢？新西兰队咱也踢不过呀。

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另外一个消息啊，我觉得哎值得是说一说的啊。那么那就是关于中国裁判组的情况。国际足联呢在昨天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在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担任主裁判的角色，而另外一位中国籍的裁判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这个助理裁判员。应该说啊，这场比赛这一次的出场可以说也是对于中国的裁判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啊。时隔了24年的时间啊，再度有中国的裁判成为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主裁啊。要知道上次有这个中国的主裁判出现在这个世界杯的球场之上，还要追溯到当时啊是韩世界杯时期，当时呢是这个中国的主裁判啊陆俊啊，也是后续因为这个假球的问题啊也是锒铛入狱啊，很遗憾。那陆俊呢也是当时是担任过2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并且呢甚至还出示了韩世界杯当时啊第一张红牌啊。我们呢这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啊看新闻，如果说稍微看点足球新闻的朋友啊都知道马宁这个裁判啊在这个业内啊怎么说呢，大家对他啊这可以说是口碑是毁誉参半。有的人呢认为说他执法的时候不留情面啊，非常的有个性。有的人呢给他起外号叫做卡牌大师啊，说他喜欢啊动不动就掏牌。我记得有一次我也看过这个短视频啊，说是当时好像是球员入场还是卸场啊，我是忘了。一位球员是没有跟他握手还是怎么的，他是直接从兜里咔掏出小牌啪往上一取啊，是不是？我是对这个镜头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马宁啊他呢担任这个主裁判啊，有的人就在猜测他这一场比赛能出多少牌啊。其实我倒是不这么觉得啊，能够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的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这个执法舞台上，这应该说是足球的最高级别的这个比赛了吧。能够站在这样的这个级别这个比赛的赛场之上担任主裁判，可见啊这马宁他的实力还是有的，或者说他的这个能力是在线的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像是谢场握手啊，包括像是这个场上的一些粗野动作啊等等，我们是不是应该收敛收敛，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再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这些新闻，关注几则这个国际方面的时讯了。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连续的这个多线作战啊，是吧？又打这个委内瑞拉的，又给乌克兰提供帮助的，又打伊朗的，使得这个美国啊，这个库存啊，这个武器的库存啊，现在可以说是出现了问题啊。为了快速的补充产能缺口，美国政府呢牵头推动民用企业入局军工生产。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军方的汽车，这个美国军方的供应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与老牌车企通用汽车达成了全新的合作，计划借助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知情人士表示呢，

按照合作方案，通用汽车将在生产零部件助力洛克希德马丁提升弹药产能。华尔街日报披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大众汽车也正在商议为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生产零部件。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此前也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可能考虑在欧洲涉足军工制造领域。分析人士认为，各国的国防部门吸纳更多的非传统供应商，一定程度上呢缓解产能不足的这个困境。而另外一方面啊，是吧，现在呢比如说像是在市面上对于这个军工企业的一些管制啊，各国家呢有的时候对于军工企业获取一些稀缺资源的管制呢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国家呢也把目光转向了这个民用企业啊。不过呢，这个高端弹药生产工艺和民用汽车制造啊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甭管是通用还是这个指大众，亦或是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啊等等，尽管说都是知名企业，但是啊这些民用企业转向武器装备生产没那么简单啊，不是简单调两个参数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与缅甸的禁毒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今年啊，缅甸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根据中方提供的情报线索，经过了缜密侦查之后呢，联合组织开展了对于缅北制贩毒和电诈犯罪的清剿行动，一举捣毁了制毒场点13个，缴获冰毒2.47吨，管制化学品490吨，非管制化学品952吨，还有反应炉啊等等这些大型的制毒设备，一共是83套啊。这是缅甸历史上查获毒品加工厂规模最大、缴获制毒物品数量最多的一次行动，可以说也是中国与缅甸禁毒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为强化双方联合执法积累了新的经验，开辟了打击缅北制毒贩毒活动的新的途径，掀开了中缅禁毒执法合作的新的篇章。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务委员外长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啊，是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美国，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啊，衷心的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呢，有关谅解备忘录呢应该得到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之间的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的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于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合理正当的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呢，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一步的关键呢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且排除来自于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的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呢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呢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来在巩固深化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同时呢，还维护和促进和平和地区稳定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啊。那么此时刻呢，稍后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于天气。

和路面方面的情况。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判啊，那今天啊，是从今天开始雨势呢将会暂歇。那预计呢，端午的假期连休的这三天啊，气温呢都是相对来讲逐步向上。那整体来讲呢，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啊。那路面这一块，那现在是8:50。路面上呢目前啊整体来讲呢没有太多堵的这个地方了，那有一些路段呢也是请大家路过时注意车流量比较大，和平南路与这个社马路是吧，纪念中学路口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世纪大道啊与这个社马路交叉口这一块。除此之外注意啊，接下来往下这几天啊，那也是将迎来这个中考啊，中考的时候呢，请大家也要注意啊，该有这个静音啊，也得静音，避免啊这出现这个太嘈杂的这个声音啊，影响了孩子们的考试啊。好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就这样。

0: 他爱喝茶，他经营着一间飘着茶香的茶室，却也爱奔跑在街巷间，指尖还能够流淌出古琴的悠远的调子。在他的世界当中，茶桌呢是一方小天地，铁观音醇厚，咏春佛手清甜，处处的透着闽南人的待客温情。镜头是他的第三只眼，定格古厝夕阳，收录的是市井声响，用短视频诉说着晋江的鲜活日常。今天他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述茶室里家乡故事，罗山的蜜饯、茶食、榨醋肉、榨菜果等地道又美味的茶配，也会分享老茶客代代相传的闽南风俗。镜头之外也有美好，罗上山树荫间的鸟语花香，拨动琴弦，琴音便似草庵的钟声遥遥的相应。今天跟着花花爱喝茶，在茶香嘻嘻和琴声悠扬当中一起来逛晋江。马上来请出花花。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花花爱喝茶，应该大家很多人都认识我，我是来自于我们泉州晋江罗山街道的，感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哈，就是你作为自媒体博主哈，应该是记录了很多关于晋江的美好。当然你看又多才多艺，会弹古琴哈。我们说这个琴是这叫做琴棋书画，
1: 是酒茶，对对对。
0: 你看你都占了好几样了哈。
1: 我就占了琴吧，古琴是跟我们晋江文化馆的馆长翁小华老师学的。
0: 所以今天有点遗憾没带古琴来哈，要不然现场其实可以弹来一曲是吧？
1: 那个有机会啊。
0: 有机会了
1: 下次。
0: 对，你比较熟悉的曲目是哪几个曲？
1: 我现在学一些，学到平沙落雁，然后再学忆故人。对。
0: 那这个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叫做初级阶段，还是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科普一下。
1: 中高级阶段吧。
0: 中高级阶段。
1: 忆故人学完就学高山流水了，高山流水就能到十级了应该。
0: 这个也是按级来的是吧？
1: 也是，但是还是选一些喜欢的曲子学。因为我觉得古曲吧，它可以流传千年，就代表它是有生命力的。
0: 没错。
1: 对，被每一代人都认可的，所以才会一直传下来。所以我就喜欢一些古曲。古琴是唯一一种养自己的乐器，也是唯一一个弹给自己听的乐器，
0: 也是药，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乐也是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琴棋书画，琴排在第一位的。
1: 对对对，是我们中国的瑰宝，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古琴，你在学习多久了？
1: 我大概学了，今年第六年。
0: 今年第六年。
1: 对。
0: 最开始的曲目还记得吗？
1: 最开始的曲目，
0: 你这么喜欢武侠，金庸的武侠，你看一生有意义，就是花花说那个有本难念的经，还是吗？难念的经。
1: 对，难念的经也
0: 是，那时候也是很经典，好像是少年包青天的那个主题曲，还是什么，
1: 也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
0: 是吧？
1: 我就从小就喜欢金庸武侠小说。对对对，喜欢看。
0: 原来都有这个女侠梦是吗？
1: 有有有。
0: 那你肯定是沧海一声笑那个曲目，
1: 看，对，看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会觉得很畅快淋漓，然后也会觉得就是人生是有时候经常很吊诡，你越执着于什么，最终好像都会失去于什么。你就看那武侠小说里面的这种纷纷扰扰，就挺有意思的。
0: 哇，你已经悟透了这个金庸里面的这个精髓了是吧？
1: 也没有也没有，你看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些魔教哈，它也不一定是坏的，有时候那些名门正派的有时候坏到鬼子里面的，只是用一些很仁义很说的很好听的来告诉你一些大道理，所以就很多时候对对错错又不是像眼前所看到的，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金庸老先生才是大智慧者，他有来我们晋江那草庵。
0: 对啊，为什么这么喜欢武侠？我刚才就想说，你看，因为明教总舵在这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好几代的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掌门人都是我们晋江人。是吧？
1: 哎，对对对，你说起来还真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可能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这个武侠的这个叫做梦哈，你看又跟这个琴，然后又跟

0: 查啊，这些故事怎么开始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镜头来记录这些的？
1: 嗯，我其实我一直都在丽朗公司上班，还有特步啊、九牧王都上过班，打工大概有十几年了吧。然后当抖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随便拍吧，靠颜值火了。
0: 明明靠实力就可以，颜值哎。
1: 然后就录一下镜就火了，火了就一直拍，就随当时好像刚开始比较容易，随便拍一点什么，讲一点家乡的故事啊，都很容易就火了。
0: 嗯，
1: 火得特别快的是用我们闽南语念古诗。
0: 是吧？
1: 啊，
0: 那来一段吧，现场来一段。
1: 嗯，可以给你说一个《将进酒》。
0: 可以啊，好，
1: 我来把词找出来，要不然等一下忘记
0: 的，
1: 不好意思。
0: 好的，好，《将进酒》。
1: 对，
0: 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一九年开始做抖音。对，然后真正很火的话是2020年，就是用闽南语念古诗，当时念了大概拍了10个视频吧，有10万个粉丝。
0: 哇哦，就是专门用这个闽南语来。
1: 对对对。
0: 哇哦。
1: 但是我还喜欢跑步嘛。
0: 啊。
1: 然后跑步也收了10万粉丝，所以当时2021年
0: 那时候。你当时是几个号是吗？
1: 不是不是，就一个号。
0: 还是就一个号。
1: 就是随便拍，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规划。嗯， 那我来给大家用闽南语念一下《将进酒》。
0: OK， 好。
1: 嗯。将进酒，东篱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晓海。君不见古董明镜碧白发，雕炉青丝莫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晓来。朋友宰牛请为乐，回溯一音300拜，丁夫主丹丘星，将进酒杯莫停。有君歌一曲，请君为我清你听。纵歌专欲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帝王西塞宴平乐，多酒十千祝欢谑。竹林何为言笑间，锦书高处对君阁。我花马轻金裘，何里将出换米酒。吾君同销满国愁。
0: 哦，太棒了哈。
1: 这闽南语它就是那个河洛话，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了。然后他念用他来念古诗，确实都比较有韵味，也比较好听。
0: 对，你这一下子上了一个非常高的强度，咱们能来个简单一点的？
1: 简单一点的，
0: 比如说床前明月光，对吧？咱们先来这样，咱俩来一个合作吧。
1: 嗯嗯，可以。
0: 我用这个普通话，然后你用闽南话，这样对照哈。
1: 嗯嗯嗯，
0: 怎么样？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咱俩来一个合作，或者是哪一首诗都可以。《
1: 静夜思》可以，我有念过这个，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耳熟。
0: 对，就是你一下子这么难的，可能很多人听得有点懵啊，慢慢上强度。
1: 可以可以可以，嗯。
0: 啊，我先这个普通话。
1: 嗯嗯嗯，好。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
0: 你再完整的来一遍。
1: 静夜思，东篱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叫做文化的趣谈，说到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河洛话，对吧？
1: 嗯，
0: 它就是跟我们这个叫唐啊，这个叫古韵哈，或者说这种非常古老的语言的一种，所以为什么在唐朝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官方普通话就是河洛话，就是闽南话，
1: 对
0: 吧？所以普通话可能有些时候没办法。这个朗诵出来那么有韵味，但是用闽南话一定是非常非常押韵的。
1: 对，它其实是保留了很多河洛话的那个发音，但是呢其实肯定也是跟这本地这里有一些这种结合，还是可能会有一点差距，但是就是它的保留那个发音是最多的。
0: 嗯，包括这里面可以研究说这种叫做 一种古汉语的发音跟现在的这种发音还是有一定的白话呀，或者说比较更文一点的。
1: 对，他其实念古诗，他的话就是一种是白话，一种是文读，一种是文读，一是白话，就是我们平时讲话的文读，就是其实就是唱男音，男音你应该听过吧？其实大部分闽南人听不懂男音在唱什么，真的，我小时候从来都听不懂在唱什么，也不爱听，就觉得哇，这个是什么鬼？
0: 真的假的？
1: 对，然后长大了之后，慢慢的去了解了男音这个东西哈，然后包括去文化馆也有接触过苏统谋老师，然后慢慢的做茶之后，才发现哎，一壶茶一个男音，如果再加上下着雨，那安安静静的就特别舒服。
0: 最近的天气不都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主要你会不会唱男音？
1: 我不会唱男音。
0: 那你为什么没去学呀？我都学了一点点啊。
1: 这么厉害啊、
0: 哎、我就学了一点点而已，对吧？就是也是用那些比如说这个唐诗宋词啊，这些都会有。
1: 你去看那个唱男音的哦，像文化馆有一个小姐姐唱男音，哇，那个气质非常漂亮。
0: 到底是唱得好还是气质非常漂亮？
1: 就他
0: 这怎么讲哈？
1: 他整个可能因为他可能要发那个声吧，整个就很端庄，然后就再加上沉浸在那种艺术的熏陶，他因为是从小开始学，可能一二十年这种熏陶起来，他的感觉整个气质是不一样的。男音跟古琴一样，他也是唱给自己听的，也是一种比较曲高和寡吧，就是有点比较高级的艺术，然后呢普通人都不爱听，太慢了
0: 、哦、所以说你觉得这个艺术是这样子的，是给自己听的。
1: 对对对，我觉得男音也是给自己听的。
0: 男音叫玉前清音，而且会脚踏金狮，你知道吧？
1: 哦，就以前古时候的官乐是吧？
0: 对，宫廷音乐、玉前清音嘛，玉前不就是指
1: 皇
0: 帝嘛，
1: 皇帝前面。
0: 对啊，那为什么会有个金狮呢？大家有没有看一些男音表演的时候，他脚下都有那个金灿灿的狮子在那儿？
1: 哦，
0: 为什么？
1: 我不懂哎。
0: 因为给皇帝唱啊，你在皇帝面前你能翘脚吗？但是你弹奏乐器你又得翘，那怎么办呢？
1: 哦、对对对，
0: 皇帝就赐你一个金狮，你就踏在上面。
1: 哇，这个感觉好像也更有意思，
0: 是不是？这就是男音、你仔细的去发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能看到、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去深入了解。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解释是非常好，就是无论是古琴还是这个叫男音，都是给自己的，首先是给自己的，然后再给别人。
1: 就是别人如果愿意静下心来听，他也能听得到，但是他不想听、你也不会吵到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
1: 的音乐。
0: 对，
1: 古琴它也是古时候也是中原士大夫皇帝是那个祭祀用的音乐，它是法器，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对，你现在弹奏的那个琴是什么琴型？
1: 是那个金丝楠木做的一个蕉叶，金叶子。这是找那个。
0: 所以这把琴就应该是这架琴还是这把琴？这已经是很有价值了。
1: 对，那个是挺有价值的。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因为这个声音是要取悦自己的，
0: 对。
1: 如果你买一个普普通通的，你回头学了你还要换，你干脆就买一把不换的。
0: 你是6年前就买了这把？
1: 对对对对。
0: 哇，可以。
1: 就买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直弹一直弹，它是取悦你自己的。古琴它是全部用那种生漆大漆做的，它埋在地下1000年它都不会腐朽，它的声音如果放1000年拿出来弹，它会更加的开阔，声音会更加的好听，穿透力更强。但是你看、那个欧美的小提琴啊钢琴啊，他们弹个200-300年那个琴也就不能用了，唯有古琴是放得越久时间越久它声音越好听的，所以中国人的智慧还是很牛逼的。
0: 嗯，是的。那前段时间大家知道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高级的政务的一个活动，不是当时把那把孔子弹过的琴
1: 哦，都拿出来了，是吧？
0: 对，还记得吗？还能弹出非常好的声音，
1: 对，
0: 几千年了那把琴，
1: 是，对对对，
0: 那个琴的名字当然我现在不记得，
1: 九霄环佩吗？
0: 对，是的，
1: 是哈、九霄环佩
0: 应该是
1: 那个把琴有。反正就是当时我听古琴老师讲，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用花了1-2亿给他买下来，同时他拿去给一个大师去给他修、修完之后呢，现在大师出来演奏就带着他，所以那个古琴现在已经不能

0: 无法
1: 用这个对
0: 价值
1: 去形容了、
0: 啊。对，嗯，但是他的声音就非常好听。
1: 对，
0: 嗯，
1: 所以去到浙博有一个专门的古琴的博物馆，
0: 浙江博物馆是吧？
1: 对，浙博的枝江馆。
0: 哦，
1: 新的那个叫做展区哈，就是非常非常漂亮，能够在那里面待一整天，
0: 是吧？在哪里？浙江哪里？
1: 在杭州啊。
0: 杭州是吧？
1: 对呀、啊，
0: 那有机会去看一下。
1: 对。非常非常 OK， 就是我们说到这种文化，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厚啊。那刚才听你讲到这些，我觉得看跟在视频里的花花不太一样的花花，
0: 是吧？
1: 对，你看又可以这个弹古琴，对吧？而且就是对很多的理解还是非常非常独到跟特别的。
0: 是吗？我
1: 是的，
0: 我也不是很。
1: 你看，马上到端午节了，端午节你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过的？晋江是怎么样过的？
0: 端午节、
1: 啊、
0: 我记得。
1: 对啊，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混了，但是吃粽子是一定要的。
1: 这个肯定没混
0: 啊。
1: 但是粽子也有分什么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
0: 我们都吃闽南的那传统的那肉粽，
1: 就是
0: 山泉肉的
1: 那种碱，
0: 里面包鸡蛋啊，包虾仁啊，
1: 啊，鸡蛋虾仁，
0: 还有莲子啊，
1: 还有莲子，
0: 对呀、
1: 啊，哦，
0: 然后再
1: 现在这种传统的吃到的比较少啊。
0: 传统的吃的比较少，可是我们好像吃的还是都是这种粽子、啊、
1: 好，等你安排。
0: 可以可以。
1: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里面现在加了很多东西，有这种肉粽哈、但是真正在端午节的比较，你刚才说的莲子的，其实它应该算是比较有节气的嘛，就莲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是吗？
0: 我感觉莲子好像是标配的东西。
1: 标配吗？我怎么没吃到呢？
0: 这个花生酱啊，甜辣酱，甜辣酱就是闽南菜的灵魂。
1: 对，这个是非常特色的。
0: 对，去到其他地方都吃不到。
1: 甜辣酱怎么做的？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甜辣酱怎么做？其实我还真不
1: 辣椒。我以为你会做呢。好的，
0: 我不会。
1: 收回这个问题。
0: 倒是我是知道拳头母沾的那个酱哦，
1: 非常好吃。
0: 就是要加那个甜辣酱，再加蒜，再把那个酱油醋灌进去
1: 啊，
0: 再把那个摇一摇。
1: 这个还有动作的啊？
0: 对，要放搅拌在一起摇一摇，然后一起沾那个拳头母吃、就很好吃。
1: 滚头母
0: 啊，滚头母，
1: 嗯
0: 啊，这个闽南话学得很好。
1: 还在学，今天跟花花老师学了这个我是阿胖啊。我是胖子。
0: 阿胖啊，
1: 阿胖啊啊。
0: 闽南语真的是很神奇哦，像这个胖子可以说胖，也可以说肥。
1: 肥
0: 啊，阿肥啊，
1: 阿肥啊。好的，这个的意思直译过来是不是这个有点那个啥嘲笑的感觉？
0: 有时候闽南语也很神奇，像也可以是嘲笑，也可以是不舍得叫的。像长辈说那个小辈的话，又很疼爱你，哇，那就哎，这阿布亚来来来，那他就是一种疼爱的呼唤。
1: 就是看在什么样的语境当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继续回到端午节，刚才说吃莲子，还有虾仁儿，干虾仁儿还是鲜虾仁儿？
0: 干的
1: 干虾仁，
0: 对，干贝啊，
1: 干贝，干贝在煮那个干饭的时候特别好吃，
0: 对，
1: 白饭的时候特别好吃。
0: 闽南人煮干饭很厉害，特别是要那种大型的，比如说村里面煮的那种大锅的咸饭，那种非常好吃，我自己也很爱。就还有家里谁生男孩要发那个咸饭，你知道吗？
1: 叫出生饭哈，人生第一餐，大概那个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非常。
0: 对，那
1: 出生第一顿饭好像是
0: 那个也放很多的那个咸饭，还有放很多
1: 酱，很多料，很多料在里头，
0: 很香很香。我自己很爱吃。
1: 那在晋江哪里可以吃到？
0: 等我家妹妹或弟弟他们生儿子了，我再分给你啊。
1: 你这个承诺有点久远好吗？
0: 我的堂妹才刚生了一个儿子。要不就等我自己生。
1: 你这个许诺可以啊，
0: 对，
1: 你这许诺可以，好的，我当真了。
0: 没事没事。
1: 好，这个是叫做其实叫咸饭吗？
0: 叫稀饭。
1: 我看好多地方叫做人生第一顿饭，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在泉州是有地方可以吃到的，
0: 是吧？对，应该是，可能
1: 应该是，
0: 我觉得抖音也挺好的，抖音要拍抖音促发我们学习，好多东西我们从小长到大感觉这些都是应该的，必须存在的，并没有感觉它是值得拿出来说的。
1: 这是叫我

0: 我们的日常，别人的珍藏，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出门都是世界遗产，但是别人得跑好远才能看到，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特别是泉州东西塔。
0: 还有我们的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
1: 安平桥，对对对对对，
0: 摩尼教光佛造像的草庵，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明教的这个光明顶，
1: 还有那个
0: 瓷造
1: 龙窑，
0: 对啊，窑址金交椅山，
1: 千年千年的，
0: 对，
1: 那个也不错哈。
0: 还有很多很多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这种文保单位也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刚才说到了，通过你的这个叫做新媒体啊，自媒体的这种推介哈，就是关于晋江的很多的内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马上到端午节了，端午节你小时候除了吃粽子还有什么？刚才那些不同的馅儿哈，
1: 吃粽子。好像有一个烤鸡蛋，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这个节日烤的，反正到春天还是端午节。
0: 烤鸡蛋怎么烤？来告诉我们这个怎么烤。
1: 会有拿一个艾草还是什么，然后把那个鸡蛋包起来，然后烤鸡蛋。我不知道是不是。
0: 现在还有吃到吗？好久没吃到了。
1: 好久没吃到了。
0: 啊，那你看是不是一个 good idea？ 你就把刚才这些东西都给它拍出来，很多人肯定很喜欢。
1: 是吧？
0: 是啊，
1: 那个烤鸡蛋还很香的。
0: 是吧？没吃过，靠你了，等你。
1: 对，我改天有机会问一下老人怎么弄的。
0: 对，然后把它烤出来。
1: 对对对，那个还是比较容易一点。
0: 啊，烤鸡蛋。
1: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还有划龙舟，但是我们在这边离海边还是比较远。那安海那边的活动就会多
0: 一些。非常
1: 多。对对对
0: 对。索罗连。
1: 啊，对，索罗连驱
0: 邪，水上抓鸭，还有那个
1: 啊，对，
0: 火顶公婆
1: 啊，
0: 拍胸舞。
1: 我们文化馆有个徐老师，徐威根老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是说，小时候去一天，我还得来三日未放，刚刚三日未放晒，什么意思？听得懂？
0: 大概听懂，好像不怎么那个，但是好像挺
1: 有意思的哈、哦、啊。对，他说安海就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去一趟呢就是城区，然后回来了讲了三天三夜都很兴奋的。
0: 哦，三天三夜就很兴奋，你看这非常有意思。
1: 对，我就发现很多晋江的美食都集中在那个安海还有
0: 深
1: 沪。对，我经常去那边吃一吃。
0: 对，像刚才说的滚头木还有马家羹啊，这些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我有一个
0: 海蛎煎，
1: 以前丽朗的同事啊，他家的拳头木就是他太爷爷传下来的，一百多年，就深沪第一家拳头木是他家做的。
0: 是吧？你给他做了这么大广告、啊、到底是哪一个啊？
1: 那个他们
0: 名字没记住，广告没做成。
1: 就在那个保全安那条巷子进去。
0: 保全安，
1: 保全安不是有一个虎仔饭，很多人都去找吗？但是你看哦，即使现在这么火，深沪他们还是该三点以后出来摆摊，再三点出来，你不对的时间去，你都吃不到。
0: 所以讲缘分。
1: 对，他们家的那个、那个鱼羹啊、是现做的，也是很好吃。他也是每天下午三点以后到四五点摆完就没有了，卖完就不卖了，也没多少，好像就卖给附近的那些人知道的吃。
0: 对。
1: 但是拳头母就生意很好，我会看见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没有说非常富有，但是很算是富足吧。
0: 对。
1: 一代一代的这种累积下来就特别好。我那个同事也就是性格很好。
0: 今天讲了这么多的朋友，他们都在听吗？
1: 应该没有听到。对。
0: 没事，回放可以给他们听。
1: 有回放的是吧？
0: 是的。
1: 好，我回头要跟他讲。
0: 那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这个端午、我们的粽子，像在我老家我们有一种这个叫做习俗，会煮很多鸡蛋。对，会煮很多鸡蛋。然后小朋友，小朋友就是怎么说呢，拿着鸡蛋会干嘛你知道吗？
1: 会干嘛？
0: 会玩出很多花样。比如说你拿一个鸡蛋，我拿一个鸡蛋，咱俩一起碰。对，那结果就是肯定会哪一个
1: 先
0: 破掉，对吧？这边破掉再换另外一面哈，它可以，它不是有好几面吗？一边一边的碰。对吧？那行，你用鸡蛋，我用鸭蛋，鸭蛋会更坚硬一点吧，绿色的或者、 对啊，你有鸭蛋，我有鹅蛋，对吧？
1: 那要煮各种鸡蛋，
0: 对，会比较多。哦、当然，按之前的话，刚好在端午节前后正是麦收的季节，
1: 嗯，
0: 那时候可能鸡蛋也是非常好。大家你有锻炼有跑步就知道，
1: 对对对，
0: 非常好的这个
1: 营养，很好的蛋白质，优质蛋白，
0: 对、嗯，每天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
1: 对 对,
0: 对吧？那那个时候就是刚好你也去田里干活，
1: 嗯，
0: 非常的方便，直接拿着鸡蛋，对吧？就非常好，就是可以充饥，又能够补充体力，非常非常 OK。哦、
1: 爱吃鸡蛋是很健康的事，
0: 是吧？
1: 对，
0: 嗯，很多人说可能对这个蛋黄啊、觉得有排斥，但是其实不是说特别
1: 吃多，
0: 嗯，不会吃太多，不会、嗯、啊，
1: 一天一两个还是正常。
0: 对，
1: 嗯，
0: 就很多人专门就会一天吃好多个蛋白哈、啊，
1: 补充蛋白、优质蛋白，有健身的确实是这样。
0: 嗯嗯，对，就是自己的这个饮食方面是有一些这种严格的要求的哈。
1: 嗯，对。
0: 那你跑步的话跑了多久？
1: 我跑了有15年。
0: 15年。
1: 我是到特步上班。特步有一个文化，他们都在跑步。
0: 嗯，
1: 然后当时也发胖的年纪吧，
0: 发胖的年纪
1: 就不想胖，然后就开始跟着他们就开始跑步、
0: 嗯。
1: 我当时在厦门上班，
0: 嗯，
1: 然后呢，厦门又很漂亮，就沿着他的那个环岛，
0: 对，环岛路
1: 啊，对，就开始跑。一开始也不觉得自己也能坚持，也觉得跑那个5公里、几公里感觉太可怕了。可是慢慢的发现，其实它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就去参加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跑了半年之后，
0: 嗯，
1: 当时我觉得马拉松离我很遥远，都是电视上新闻的，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参加完之后哈，我们是在厦门是8万人出发，然后呢好几万人一起到终点，我跑了5个多小时。我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我就是说觉得哎，原来这个世界上人都是差不多的，只要你有目标，只要你愿意出发，你要你坚持，都能到达目的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自己人生就开始有很多的信心，然后想做什么就不会再觉得那个跟我没关系，但我要去尝试。就从此开始，我就开始会经常去尝试自己喜欢的，并且坚持去做。像运动坚持了很久，像我刚学古琴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年纪这么大学古琴干什么，就是会给你一些嘘声，
0: 说你年纪这么大，你还年纪这么大。
1: 然后后面我不太听别人说什么、
0: 嗯，
1: 因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就会出发坚持。嗯、像运动啊，学习一些东西啊，长久保持这种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滋养自己的吧。
0: 嗯，
1: 身心健康很重要。财富这个东西吧，就随缘。
0: 啊，其实你其他都 OK， 这些都不是问题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会，拥有的事儿。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无限的让自己过得开心跟健康。
0: 啊，你其实你看到每一家企业，你现在刚才讲到了，去到在力朗上过班，
1: 嗯，
0: 在这个特步上过班，
1: 对，
0: 就每一家企业给你的这种感受是，你看这都是我们晋江的。
1: 感受
0: 知名企业哈，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晋江真的就是很愿意脚踏实地，去晋江的老板脚踏实地，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的这种精神，他们不止自己把企业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愿意奉献，为晋江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事情，嗯，还有你看。以前也可以做仿牌啊，但是这些老板都没有选择去做高仿啊什么的，也不像莆田，但是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做品牌，
0: 做自己的，
1: 从零开始、嗯、慢慢的去做，然后沉淀了这一二十年、几十年、30年下来，就是都不一样。他们现在都是非常大的企业，一说起来都是晋江人的骄傲。
0: 嗯，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嗯，这种也是一种典范跟标杆吧。身为我们这种普通人，也是有一种要学习。还有出去跟人家说，哎，我是晋江人，就特别骄傲，
0: 发自内心的那种。
1: 对对对，要感谢他们。
0: 嗯、
1: 特别是我上去年接待那个新疆，他们不是有哪里过来玩，我女儿叫我带他们走一走嘛。
0: 哇，你平常也有带啊？
1: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了晋江金样馆。
0: 嗯，
1: 哇，看完之后我都感觉，身为晋江人，我应该更努力一点，很骄傲。对。
0: 爱拼才会赢、啊、
1: 对，但是我们做不到那么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做好自己吧，从
0: 做好自
1: 己开
0: 始。
1: 嗯，
0: 那你像我们来回望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在过去你 学了古琴，对吧？
1: 嗯，
0: 然后又从事茶叶这一板块，
1: 嗯，
0: 又在这些大企业有上过班，怎么会现在开始想着去做茶叶这板块的内容？
1: 哎，其实
0: 你的人生规划，或者说，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命运之手从后面推着你走。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九牧王上班
0: 啊，哦，也在九牧王待过。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拍视频。随便一个视频火了之后，我当时有两个同学，他们都是做互联网的，
0: 嗯，
1: 然后我一个同学说要不我们一起来做吧，
0: 嗯，
1: 把它做大。我说可以啊，卖什么？我那同学爱喝茶，他说那就卖茶吧，
0: 嗯，
1: 喝好了别人还会来，
0: 嗯，
1: 我说可以啊，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刚好我有个晋江的同学，他在武夷山是蛮厉害的，
0: 嗯，
1: 在武夷山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然后他是做那个设计包装设计，然后他曾经设计过国礼给大大，
0: 哦，对，
1: 嗯，还设计过国礼给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普京，
0: 嗯，
1: 所以他在武夷山当地，他在武夷学院读书啊，然后也在那边那个深耕了很久很久，
0: 嗯，
1: 所以我做茶叶我是没有走弯路。我要什么茶我直接让他给我供应商这样子，
0: 嗯，
1: 然后
0: 源头供应，
1: 对对对对对，嗯，就不会有弯路，你不会说被人骗再来骗别人，这就很不好。因为茶的水确实非常深，
0: 嗯，
1: 他跟我说，哎，你要是不懂你就卖品牌的，要不然等一下把别人喝出毛病人家会来找你的，
0: 嗯，
1: 这就我就很害怕了，这是我们晋江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比较实在，不会为了钱或是快钱就是去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一直以来我们
0: 坚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这么做起来了，
0: 嗯 ，OK。
1: 后面那两个同学他们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就我自己想
0: 哦，
1: 想弄
0: 了，你在做了，你在继续，他们跑了
1: 啊，他们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0: 嗯，那这一路从那时候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了？
1: 也做了五六年时间了。
0: 你做了五六年，
1: 嗯。对，大概茶叶2019年到现在是7年了，嗯
0: 嗯，
1: 就还蛮好的，慢慢的也开始喜欢上茶，喝茶是一种心境啊，
0: 嗯，
1: 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都会爱喝茶，
0: 特别是我们闽南啊，在晋江你到哪里首先就是泡茶，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说要来学晋江经验，我觉得要学先学泡茶，
0: 先学泡茶，
1: 因为千秋大业一壶茶，
0: 对。真正你看在泡茶的过程当中都，哎，大家很舒服的
1: 啊，聊聊天，聊聊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资源可以互相整合，
0: 嗯
1: 啊，也就算没有整合也互相学习了，嗯，
0: 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哈，
1: 嗯，对，它也是可以让自己安安静静喝一泡茶，让自己心静也是很不错的，就是静动静皆宜，
0: 嗯，就是在茶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就像大家说到的茶它是经历过这个种种的步骤，对吧，
1: 啊，对
0: 对吧，它整个的制作过程
1: 金木水火土，
0: 对吧，非常有意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发现说，哎，特别好玩，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哈，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哎，茶其实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口感上的这种享受，更多的也有这种人生的一些感悟，包括在这个泡茶的过程当中茶席的一个布置，对吧，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喝或者说很多个人啊一起喝，其实它的步骤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就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用到剪刀这些比较锋利的这些器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你要静下心来，然后才能够感受到啊茶的这个好，也能够更好的享受这个茶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我感觉你对茶也蛮有理解的，
0: 嗯，知道一点点，都是跟你学的，
1: 你也爱喝茶吧？
0: 爱喝茶呀，
1: 有空
0: 花花爱喝茶，
1: 有空经常找我喝茶。
0: 对，那茶其实它分的种类真的非常多，包括今年可能我解锁了一个，就是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对普洱茶非常懂。
1: 哦哦哦，普洱茶，
0: 对，
1: 对，云南的普洱，他们那边的茶确实很多茶树都是几百年的，然后他们的那种茶韵确实会比较好，
0: 对，
1: 就是也比较耐泡。
0: 嗯，
1: 但。每个，但是你会发现，
0: 每个人可能他喜欢的口味或者说关注到的东西不一样。
1: 啊，对对对对，嗯，但福建茶它就是，哎，我觉得福建茶要感谢安溪人。
0: 对吧？我们的安溪铁观音，还有这个佛手。佛手其实我一直在跟很多朋友在聊一个问题啊，可能觉得说，哎，其实来到泉州，大家了解铁观音，对吧？那当然，很多人他喜欢喝这种烘焙的，或者说那种
1: 炭焙的、
0: 清香的，对吧？
1: 正味的。
0: 这种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现在口味受到一些影响，他觉得清香型的，觉得这好像没味道。
1: 哦，
0: 很多人会有这样，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啊，你有没有发现？
1: 也就是因为你这样外地的，他们后面做了一点小青的泡给你们喝，又香又有颜色。
0: 对，你看，其实我们泉州人其实还是喝这种清香的，
1: 正味清香，
0: 正味的比较。
1: 其实喝茶，所以说是一个静心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其实它是有味道的，你静静的去感受
0: 品味。
1: 嗯，对。
0: 但是不要现在就可能大家真的是有点，
1: 其实真的好茶无味。
0: 嗯、好茶无味，
1: 对，它那个观音韵淡如水，
0: 嗯，
1: 铁观音是真的非常好的茶，
0: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叫铁观音、
1: 观音韵
0: 啊，行此观音沉如铁。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些文化啊，这些里面都在里头啊，可能所以说对于大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惯性的思维，可能想去改变比较难，但慢慢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来到晋江，来到闽南，你可以真正的静下来，然后在这住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当中的这种
1: 魅力。其实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缘分呢、
0: 嗯、
1: 你能感受到铁观音，悟到它的那个好，也是一种缘、
0: 嗯、
1: 你感受不到，可能暂时还没有缘，可能在很多年以后你再拿出来再喝，哎，这个是我想要的，就像一本书一样，能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跟自己的经历啊，还有阅历啊什么的，
0: 对，过往的这种叫做认知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切都不要强求，跟茶一样就是随缘。
0: 这个也确实非常好、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哎，咱们罗山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罗上山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罗长山，
0: 嗯
1: 嗯，就是那个罗隐，
0: 嗯
1: 嗯，那个
0: 画马的地方，
1: 对，画马石。
0: 这个故事给大家来讲讲。
1: 罗隐画马石，那个其实我是听徐老师讲的，
0: 嗯，
1: 我觉得你有机会一定要采访一下我们晋江文化馆的徐老师。
0: 好的，嗯，通过花花啊，
1: 他所有的故事他都很会讲，
0: 嗯，
1: 他是说这个罗隐，
0: 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学的怎么样，
1: 这罗隐
0: 现场考一下，
1: 是一个才。就是大才人，非常非常会读书、
0: 嗯、
1: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游历到罗长山这个地方，然后呢是找当地的村民，是化缘要吃的吧，当地的村民可能是不理他还是怎么样，后面呢他就因为他是会说什么话就会点石成金的那种，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帅哥你接一下，
0: 说了一句什么话，
1: 说了一句，然后后面有那个草啊，就马、
0: 嗯、
1: 就把那个农作物全部都给他弄坏掉了，
0: 吃掉了、踏坏掉、嗯、
1: 对，然后呢他那个后面那些村民就知道不这个人不能得罪嘛，然后就去跟他道歉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把那个马牵回来拴在旁边的那个石头上，
0: 石头上，
1: 所以叫画马石，
0: 嗯，
1: 大概是这个故事吧，
0: 嗯，是的。所以你看这边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
1: 对，
0: 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1: 对，还有草庵寺可以去看一下，那很漂亮、
0: 嗯、
1: 那个
0: 离得特别近，嗯、
1: 那边有一点像宫崎骏的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感觉，因为它很绿绿绿的，然后中间又有那个闽南的那个石头，那个绿草都从那个石头缝里面转出来，然后就站在那里拍照就感觉特别好，嗯、还有那个闽南的红砖古厝啊，加上的那个石头，加上的那些绿植，整个起来非常漂亮，可以去走一走。
0: 好，燕尾鸡。
1: 啊、嗯哦，对对对、嗯，还有那个联合国不是有带了三十几个国家来考察吗？
0: 对，
1: 在那边
0: 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
1: 对，
0: 觉得最惊喜的发现就是在草庵。
1: 草庵寺哈、
0: 嗯，
1: 对。他那边有立了块碑。
0: 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考察团成员的这些签名。
1: 嗯、哦。对，我有看到，
0: 嗯，
1: 所以古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哦。
0: 对，包括这不是马上要中考了，对不对？
1: 哦，
0: 中考，这个考试前我们也可以去、
1: 哦、那里面有一个拜读书会好的，
0: 就是前啊
1: 啊
0: 前老师在那儿呢，对吧？其实他当时旁边的那个书院就跟他有关，
1: 哦、
0: 前太爷嘛，对啊。
1: 哦，那边有个书院，对、
0: 嗯、对，就是因为他当时。嗯 在这边就是把整个的这边的文运啊这些都兴起哈，非常倡导这种啊叫做学习的风气。
1: 哦，
0: 所以当时出了很多的这种叫做啊叫做文人大师。哎，
1: 难怪我们小时候去拜，我妈就说，哎，这个拜求读书好的去拜。
0: 你看我们又有一个宝藏的地方是吧，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叫做哈，这种积极的心态哈，
1: 对，
0: 去应对哈。
1: 我当时他们武殿寺旁边那个石鼓庙也很多人，
0: 对，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的一些民俗文化在我们当地就要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其实我们了解完之后发现这些，哎，其实他们都是曾经跟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哎，
1: 人，
0: 对，他为我们老百姓做了贡献，
1: 嗯，
0: 然后老百姓都记得他，世世代都记得他。
1: 对，
0: 其实我经常在说这是什么，这叫感恩，泉州人晋江人那种感恩的精神，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很多的这些大家所谓的这种信仰，其实它都是有名有姓的，
1: 对，
0: 在这个泉州的大地上为老百姓做过贡献的。
1: 嗯，小时候以为这种是封建迷信哈，但是长大后可以去理解，其实这种东西也是我们晋江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你心中，如何解也都在你心中，你只是治了个悲，加强了一下信仰。
0: 啊，这个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他说，年轻人都在做一件事叫量子力学，对吧？什么情况才量子力学？就是遇事不决嘛，量子力学，然后抛下硬币，对吧？那我们这个治悲它其实更科学，为什么？因为有三种可能性，对不对？还记得吗？
1: 概率，对，圣杯
0: 啊，对吧？哪三种可能性？来说说。
1: 一个一正一反嘛。
0: 对啊，一正一反。
1: 然后一个是两个都是反的，两个都是正的。
0: 对啊。
1: 一个是不要，一个是笑杯。
0: 嗯，
1: 笑杯是你问题没问好。
0: 再问一遍，或者说再考虑一下。
1: 对，但是其实
0: 嗯
1: 也是挺有意思的。
0: 所以你在问的过程当中发现不断的是在问
1: 问自己，
0: 是在问自己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坚定自己的这种
1: 内心
0: 啊，完了之后你再去努力。
1: 对，
0: 何事不成，对吧？
1: 遇事不决，
0: 所以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是有原因的。对吧？
1: 对，
0: 就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坚定自己的所想。
1: 对，因为你可能现实中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啊或什么的，或是有了好的建议你还是不那么确定，你就去问一下治一下呗，哎，佛祖都说可以了
0: 啊。其实就更多的就是需要一个心理的这种支持。
1: 对 对,
0: 对吧，心理的支持。
1: 我、
0: 就有很多这种民俗的活动，就是告诉你坚定内心啊，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
1: 对，我就看了蔡崇达的那本书，也是我们晋江的。
0: 对对，写的他写的这些甚至让人看到会流眼泪的。
1: 哎，我看的那个书看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因为一直流眼泪。太闽南了。
0: 我以为你要睡着了呢。
1: 不是，也太懂。
0: 我上次还专门去了他那个妈妈的图书馆。
1: 哦，
0: 哇，整个那一排那个金苍秀还有那个红灯笼，哇，太美了。
1: 在东石是吧？
0: 对呀、啊，我还把它拍下来了，真的很漂亮。
1: 改天去看一下。
0: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1: 对，我上次那个他来晋江一个参加活动遇到他，我还给他拍了个照片。
0: 是吧？哦，
1: 对，他的那个
0: 下次记得喊我。
1: 可以。
0: 就是他的文字非常的生活，也非常的生动，
1: 嗯，
0: 而且特别的感人。虽然是写到了那些就是
1: 简单的故事，
0: 对，简单的
1: 生活化的故事、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身为闽南人，真的看了很理解他在说什么。就我当时
0: 没事，我不是闽南人，但是我也很理解。
1: 我当时看了，我就想到我从小到大，我身边的邻居，我的妈妈，我的奶奶，可能包括我的那个周围所有看过的那些亲戚朋友，我就感觉这映射的都是所有的这些人，每一个可能点就是点到了，就人一生的这种因果文化，还有包括这里的这种所谓的封建迷信，
0: 就是这种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它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
0: 它并不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可能你需要对话，需要跟自己对话。
1: 对，
0: 然后它通过一个媒介啊，那这个媒介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其他的那些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了哈。
1: 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小时候说这个东西是封建迷信就有点反骨、长大了会觉得这个是心灵窗口的治愈的地方。
0: 就是这个就是看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还是你说的那个点，就是问自己啊、我们自己内心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媒介去让自己更坚定内心，然后更努力的去叫做积极的，对，面对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
1: 对对对，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那端午节马上到了，端午节 来晋江玩什么游什么，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也带了很多新疆的啊，很多的这些外地的朋友来这边玩，你会带他们去哪里？
1: 我晋江是吗？
0: 对，是的。
1: 我会带他们去没有看过大海，我会带他们去看海边，然后再
0: 去哪
1: 个
0: 海？
1: 我会去金井，
0: 金井
1: 去神户看渔船咯，去金井那个石镇，石镇有个那个地质岩，你们知道吗？
0: 就是叫这个国家，这个叫海底遗址。
1: 那个不是国家海底遗址，哇，那个地方很漂亮，大部分人没人去的时候没人呢，我都怕说出来，到时候
0: 那不会，快，福利时间到。
1: 那个在金井石镇，有一个地方，那个叫做。应该是变质岩吧，那个石头非常的漂亮，那个海滩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它那个颜色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啊，关键是那里 没人
0: 那边的海边基本上我都走过，哎，
1: 是吗？
0: 是
1: 五颜六色的石头。
0: 石镇我去过，
1: 石镇另外石镇的一个地方，石镇的那个海滩漂亮，但是还有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
0: 是吧？好，导航发给我。
1: 那个好像叫做变质岩还是什么，
0: 就五颜六色的石头，
1: 对对对，
0: 好，一会儿等你发照片，到时间我们再分享给大家。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就是海边去到石镇，
1: 然后再去，我有个朋友，要介绍一下，一定要去他的顺龙小院吃一下他的海鲜，因为他煮的海鲜跟所有的闽南传统煮海鲜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他有一点
0: 具体说说，
1: 比较大胆，会经常用一些。掺入各种他自己思考的方式去煮那个菜，所以都会比较有特色。
0: 叫新闽菜吗？新海鲜吗？
1: 对对对，应该是，反正很好吃，
0: 创新。
1: 他在顺龙小院，在唐东。
0: 唐东呢，就是在触角沙滩那边嘛。
1: 对对对，顺龙小院，你应该可能有去过。
0: 我去过唐东，我去过触角沙滩，我没去过你说的这个小院，
1: 是吧？那很漂亮。下次请你去吃海鲜。
0: 好，海鲜。好，继续。
1: 然后
0: 我们的时间还有5分钟左右，所以还有很多的精彩，你得把它给分享出来。
1: 我带过很多的外地朋友去的那个顺龙小院，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
0: 非常高，
1: 然后感受了那个日落，唐东的日落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
1: 我每天都不一样，但是非常的浪漫。我有一次在快台风来的时候，晚霞你知道吗？满天的晚霞，哇，我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就是安徒生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那个，
0: 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在台风前去哦。
1: 非常漂亮，有时候会觉得就原来这就是人间值得。然后还可以去安海那个安平桥有很多小吃，然后闽南人还会带你去逛寺庙，宁远寺咯，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草庵寺。
0: 对，这种叫做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文化来感受这种我们在地的这种多元的这种叫做
1: 对，
0: 这各种知识吧。
1: 对，
0: 各种知识。
1: 宁远寺它也是建于隋朝的一个古寺，也很久了，
0: 非常多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包括我们知道的中华老字号这个陵园万应茶。
1: 对对 对，
0: 家有万应茶，安宁一整下。
1: 宁远寺可以多拜拜嘛，就是我觉得平安
0: 就是福，让每个人就会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去感受就可以了。不一定，
1: 安海的那个
0: 叫龙山，
1: 龙山寺，
0: 对，
1: 龙山寺
0: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包括里面的这个观音，
1: 千眼千佛，
0: 对，包括木棉花开的时候，
1: 哇
0: 太漂亮，太震撼了。
1: 凌云山也有一颗，
0: 凌云山也有一颗，
1: 非常漂亮，
0: 非常漂亮，就是。这个叫你在闽南会看到一年四季的花开，一年四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植物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花，所以来到福建你会发现，哇，这样一个地方真的叫
1: 很好，有山有水，
0: 对，
1: 面朝大海，背靠大山，
0: 对，然后就是出门就是植物园，然后你得了解一下，知道这是什么，包括水果。路边都有的各种芒果，各种杨桃，
1: 而且
0: 菠萝蜜什么，对吧？各种的水果，真的是。
1: 我刚从江苏回来，在江苏吃一串葡萄是我们这边成本的2倍。
0: 咱们这边还有树葡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各种的水果是之前 在我老家可能我们原来很少接触到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这么多的水果，这么多的品种，
1: 像那个
0: 火龙果，
1: 安海的那个龙山寺其实还挺很有文化的，很有渊源的，
0: 非常多的这种故事，你去了解这种宗教的知识文化。
1: 台湾也有龙山寺，
0: 就是等于说是我们这边
1: 分过去，它的祖庙就在这边，
0: 对
1: 对对，每年还会过来那个接香，
0: 对，各种的这种叫做两岸的这种交流也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还
1: 有
0: 哪些
1: 地方？石井书院，
0: 石井书院，对。
1: 对，朱熹还有那个朱熹、那个，
0: 包括像那个新塔，对吧？
1: 哦、
0: 那个叫什么小学？
1: 对对对，
0: 成功小学。啊、
1: 对，反正
0: 文物古迹是非常多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些文保
1: 对
0: 系列的这种是非常多的，包括说到我们的这个有钱桥、任性桥，对吧？我们的顺济桥的另外一端其实是在
1: 晋江的。如果是要玩风景的话，来晋江可能就是看海边的风景。
0: 嗯，海边的风景。
1: 那其他就是文化的这些东西。
0: 文化对，去感受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文化底蕴。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吃的哈。
0: 对，
1: 我走了
0: 世界美食之都啊，对不对？
1: 走了全国各地，真的。
0: 对。
1: 我当时有去外省去了一年，哇，太想念家乡吃的东西了，太好吃了。
0: 当时去了哪儿？
1: 我去了杭州、
0: 啊、
1: 我每天都在想那个面线糊跟那个花生汤但是吃不到啊，
0: 但是我记得好像我们有几个这个闽菜是有开到杭州了，
1: 但没有那个味道，
0: 那种
1: 没有那个味道、嗯、没有那个味道，
0: 没有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正味肯定是在这儿
1: 对，就还是这边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我们可以把这很多食物、
0: 我们的山
1: 水不一样的味道，
0: 然后你的食材也很新鲜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接触到很多的这种老字号啊，包括特别的这个小吃，一定是食材把控非常的重要，源头一定要鲜，然后你做出来的味道才会更好。
1: 对，那个
0: 毕竟说那个距离在那儿，就有时候没办法。
1: 对对对对、就是海鲜你在内地怎么吃都不会像在这边吃这种味道。
0: 对，你毕竟说虽然说现在技术很好，但是毕竟还不如说哎，我们从捞出来马上到餐桌的那种。
1: 土笋冻你爱吃吗？
0: 对啊，土笋冻非常好啊，
1: 就安海的那家长火土笋冻，我觉得好像无可替代的感觉
0: 好多好吃的呢、
1: 对，还有那些闽南的醋肉啊、炸鸡翅这些、
0: 对，
1: 闽南因为要经常要拜拜、所以我们很
0: 多有好
1: 多
0: 的这种
1: 杂物，
0: 哎，对，
1: 这些就不会坏掉，
0: 就是它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1: 对，
0: 所以它会跟就融入到生活当中，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的日常，然后就变成了大家餐桌上一直能吃到的这些美味。
1: 对，
0: 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来花花总结一下
1: 想总结，欢迎大家来我们晋江喽，我们晋江是一个踏实然后同时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海边城市，海边非常漂亮，在金井到深户这整个沿海、非常美，可以来看看海边的风景，吃吃海鲜，从海里到锅里的鲜一定要来感受一下，然后一定早上起来要么看日出要么看日落，非常浪漫，也要一定要带着你心爱的他或他来、全家人来也很好，海滩啊，小孩都比较玩水啊，海滩那边
0: 可以赶海，
1: 到塘东啊、金井石镇那边，其实真的有螃蟹可以捡。
0: 嗯，
1: 那不像那个去厦门，连个贝壳都看不见的。这边
0: 关键水质干净啊。
1: 对对 对, 对，
0: 厦门的海你下得去脚吗？但是没办法，只能下去脚了，就是这样。对，
1: 然后我那个夏天的时候，大家有喜欢我那个朋友在塘东那边。
0: 嗯。
1: 他们还放飞自我去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裸泳呢，有喜欢的这个活动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
0: 哦，这样子
1: 啊对，到每个夏天他们都去游，晒得黑乎乎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0: 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开心快乐、
0: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来到晋江可以逛吃逛吃逛吃，有这么多美景， 有这么漂亮的这个风景，还有非常多好吃的，
1: 对，
0: 值得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啊，品品茶，然后感受一下晋江的文化。
1: 对对对，感受一下晋江人爱拼才会赢的真实的精神。
0: 对，也可以找到花花去找他喝喝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刚才有承诺的那叫什么烤鸡蛋呀什么之类的，
1: 可以
0: 吧？
1: 可以，
0: 一定是非常有趣。再听听古琴，对吧？
1: 也可以来吃吃茶叶蛋呢。
0: 还有茶叶蛋吃哎。
1: 对呀、那个
0: 茶用茶
1: 不是有茶叶的现成的。
0: 对，茶叶然后煮的茶叶蛋。
1: 对对对对、
0: 让你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茶叶蛋。
1: 对对，
0: 因为煮茶叶蛋也是特别有讲究的哈，非常不一样。
1: 对，要加一点那个药材。
0: 加一下什么药材？
1: 香料。对，什么桂皮、八角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
0: 哇哦，所以你看啊，在这个煮鸡蛋这方面， 是吧，也有不一样的这种是吧，
1: 对，
0: 煮出来的味道肯定就不一样。
1: 对，就我喜欢运动的人，他对吃东西还会就是比较追寻食物本身的味道，喜欢那些比较清淡的但是又很有营养的，比如说优质蛋白、优质碳水，这些有追求。
0: 所以可以这个继续跟花花来进行交流哈，在网络的平台花花爱喝茶。
1: 对对对对，
0: 看一下爱喝茶的花花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惊喜等待着大家。好，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花花，也感谢各位，拜拜。
1: 谢谢。
2: 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

0: 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东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十五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四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形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

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椅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在这儿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九十九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九十九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九十九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哈、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占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八二三战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

0: 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
1: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三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财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的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的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
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1+1=2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1.4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9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3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6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共防、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
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保障、人才激励、资金支持等等，可以说都推出了各项政策，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道，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十五五”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溪流域2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3年行动，推动村均的

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结合柯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柯任，走进柯任。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见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清晰的蓝图。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啊，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势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5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
市场理念

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古桥、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2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1万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99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啊，王树教授呢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5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9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99项目工作人员骆诗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业啊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啊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的融合，围绕马蹄啊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着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咖啡啊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

和田阳久久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啊，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两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99席，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哈，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之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经历伤痛之后完成蜕变，在认清自我之后拥抱日常，最终汇入人海，在平凡里坚守属于自己的生命力。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何洁带来的《重生的花》。

你得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有好运气。所有的好运、热爱都建立在接纳真实自我的前提之上，不必盲从别人的节奏，先守住本心，才能拥有生活里的欢喜。生命如同旷野里的大树，向下扎根，抵御风雨，默默坚守，才能生生不息。接下来为您放送来自谭维维带来的《生命树》。

当我们笃定做好自己，就要拥有树木一般坚韧的内核，在漫长岁月里面沉淀成长，从自我觉醒到拥有长久坚守的意志，这就是生命进阶的过程。来自谭维维带来的生命树。我们把视角拉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常时光，我们拼命自愈，坚守自我，最终所求不过是安稳自在地度过普通的日常。魏如萱，普通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奔波，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前行，经历同样的悲欢，你所经历的一切也是无数普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今天最后的一首压轴歌曲来自莫西子诗带来的云云，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忘了。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证。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07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哎，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07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啊，领克的07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啊，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哈、啊、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佩戴套件的软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钢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 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氪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再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零七七 T 坐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07G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07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07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07G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再比如说07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J-Lo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07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07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07GT 空间够大吗？

它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的

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7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的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0000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啊。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ote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恋说150000买个10不好吗，紫英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 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 E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边

三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欢迎收听，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当然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00到469,900，外加一个489,900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他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坐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五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 啊 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1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 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 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I think I've seen it again, she had no sense. That's like what?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

0: 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四集。
1: 哎呀，婉华，你总算到家了，我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2: 芝芳啊，让你担惊受怕了，以为事先听说代表团到香港停留，有蒋帮特务要捣乱。回国途中，飞机经过台北上空时，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敌机迫降就跳机，绝不做俘虏，咱们殉了。
1: 那途经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2: 到了九龙机场啊，有专用车队相送，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大家下车走进车站，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眼前。哎呀，原来是到深圳了。
1: 哎呀，现在平安回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 哎，这一路啊，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啊？
2: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1: 婉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儿。
2: 哎，是啊，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要申请入党，不能再等待了。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300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20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的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60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1: 婉华，我看你已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2个晚上了，入党申请书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2: 哦，我还要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总结呢，要把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把我从旧社会的伶人到新社会的劳动工作者的思想变化总结一下，向党组织做一个深刻的汇报。
1: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
2: 啊，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要写出来，不然我睡不踏实。
3: 梅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啊。
4: 是啊，这是对党、对人民最忠诚的表白。1957年11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春天，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与梅兰芳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交谈。

0: 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2: 梅先生啊。
1: 哦，主席。
2: 阅读了你借给我的牡丹亭曲本，更觉得你扮演的杜丽娘深刻有诗意啊。
1: 主席您过奖了。
2: 哦，这本《鹅云鹅曲谱》我已看完。喏，完璧归赵。
1: 主席真是个爱书之人啊。
2: 梅先生啊。
1: 主席，
2: 听恩来同志讲，你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很好啊。
1: 哦，是的，主席，虽然我距离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的，但是我愿意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
2: 梅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一名艺术家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德。而我们共产党将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嘛。从又红又转的角度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
1: 蓝芳，我受教了。
3: 梅先生。
1: 啊，邵波同志。
3: 总理让我给您带话。
1: 哦，
3: 他说记得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兰芳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
1: 啊，总理的关怀令我感动，但是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原力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不应特殊。
3: 那就由我和张庚同志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听组织安排。您两位是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组织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非常合适。

0: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没事儿，你先睡吧，我还要写一篇总结呢，向党组织汇报。
2: 同意。
3: 经过党组织1年0-3个月的考察，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全体成员同意梅兰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宣誓人梅兰芳。
4: 在新中国，梅先生表现出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0: 人民都看在眼里。他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为了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献礼，梅先生精心排演了一部新剧目。
1: 同志们呐，
2: 梅先生请讲。
1: 啊，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年过半百，正适合于我这个年龄扮演。而穆桂英那种为国为民勇挑重担，以及那种老当益壮重振旗鼓的精神，与我现在的心气儿也极为合拍，正合我意呀。这个老年的穆桂英人物形象啊，我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那是在1953年底，我在上海看了马金凤同志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0: 金凤同志气质好，嗓也好，他演的穆桂英啊，在金鼓齐鸣、帅气飘扬下登上点将台，飒爽英姿，气宇不凡。
1: 梅先生来，
2: 梅先生
1: 我们来了，
3: 梅先生，
2: 梅先生
3: 看我们来了，
1: 梅先生好，
2: 梅先生好，
0: 大家好。马金凤啊，你演的可真棒啊！哎呀，
2: 梅先生，哎，俺这个土包子来大上海演出，咋能落梅先生来打架嘞？哦，
0: 您的演出啊，可给我开了眼界了。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个戏啊，只有你们豫剧才有。哎呀，
2: 梅先生，俺演来不好，你敢知道知道啊？啊，
0: 意见嘛。啊，倒是有一点儿，比方说吧，您的水袖功夫还不够。哦。现在程砚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荒山泪》，他的水袖功夫好啊。我给你买了票，你去看了，就会受到启发的。哎呀，
2: 这谢谢梅先生的指导，俺记下了。啊，
0: 还有一点啊，那个装扮上还不太讲究，穆桂英要带点点翠头面。回头我送你一顶点翠凤冠，怎么样？咦，
2: 这可金贵嘞，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使得使得，咱们都是唱旦角的，用得着。哎呀，这，
2: 俺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请求，有话不妨直说嘛。
2: 俺想办那为师。不知能肯不肯收俺这个徒弟啊？
0: 金凤同志啊，我其他剧种的徒弟不多，但我就收你为徒吧。哎呀，
2: 谢谢梅先生，谢谢。俺改日正式去拜师门。
1: 好，
0: 就这样，马金凤同志就成了我的弟子了。我很喜欢《穆桂英挂帅》这部戏，今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我就请陆静言、袁韵仪两位执笔，根据豫剧移植改编成京剧本。豫剧中那一句，你们听着啊，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戏言，一定要保留。
4: 捧印是穆桂英的独角戏，父亲打算怎样处理呢？
0: 怎么处理？看着啊，在九锤半锣鼓中运用哑剧式的舞蹈，吸收杨小楼先生的武生身段，表现20多年没上阵的穆桂英面对千斤重担，从顾虑到昂扬的心理过程。
5: 婉华，你可以让宝玉宝九给你来金花文广，真女儿真儿子一起上台演出，在台下是父女父子，在台上就变成母女母子了，这也是一段佳话呀。
6: 哎呀，妙啊，如此甚好。

0: 总理来了，总理来了，总理来看我们了。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啊，梅先生好啊。总理好，梅先生，这个戏很好啊，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余年的集中表现，厚积薄发之作。这个老年巾帼英雄穆桂英经过思想斗争。
1: 终于同意接应出真的故事，很好，很好啊！
2: 谢谢总理夸奖，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呢。
0: 哦，梅先生，
1: 总理，
0: 您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总理关怀。
0: 啊，那就祝你在中国科学院演出穆桂英挂帅成功。

在新中国，梅兰芳先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演出和社会活动中，全身心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奉献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唉，谁也没想到1961年5月31日这场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竟是他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一生中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0: 婉华，总理来看你了。
1: 总理，
2: 梅先生，
1: 总理，
2: 感觉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2: 啊，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呀。
1: 这大热天的，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呐。
2: 别起来，快躺下，躺下，别动。来，我来给你切切脉。我是懂一点中医的。你的脉象有一点弱啊，梅先生。你需要好好静养啊。
1: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这次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约我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是走不成了。哎呀，遗憾呐。
2: 梅先生，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
1: 谢谢总理，谢谢。
3: 没想到梅先生和周总理的这次会晤竟成了永诀。四天之后，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先生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享年67岁。举星云落，举国哀痛啊。身处台北的齐如山先生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时，也不禁老泪纵横。婉华，婉华，你竟见我而去。齐如山颤抖着把早已束之高阁的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竟不能已啊。
4: 爷爷，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也更加懂您所说的人得有信仰，还有魂魄。那一缕悠悠的细魂绵延不绝，融入于我们的民族魂之中。

综合我50年来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给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不断的劳动，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四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呢？首先，端午是除瘟驱邪求吉祥健康的日子，将艾草、菖蒲、白芷、苍术等中草药或悬挂于门楣或燃烧焚香，或焚至香包挂于身上，以解毒驱疫安宁情志。佳节之时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关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把握好生活节奏，照顾好身体健康，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此外，端午是乡愁和思念，更是亲情和团圆。少时不知愁滋味，以为过端午是吃香甜的。

粽子，追逐嬉闹，过的是高高兴兴。长大了，离开故乡和至亲，才知端午过的是乡愁和牵挂。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平日都忙，少有相聚。端午至，何不放下忙碌，踏上归途，和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清欢，感受人间烟火，心有所依，身有所依。再有，端午是一种信仰，一份纪念，一种传承。《礼记·大学》有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五千年文明沧桑，这家与国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深情。端午是为小家，也为大国。大国小家相互交融，国泰民安，情意绵长。端午祝福是对华夏大地的祝福，是对中华文明的深爱。

那么现如今呢，其实端午它不只是放假吃美食的节日，更是我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那么我们今天呀，不单单聊端午单一的习俗，咱们更读懂这背后家长和孩子属于我们民族独有的精神底色。

今年很特殊，端午节遇上了父亲节，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日啊，送礼就成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了。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他的表现或者他的言语呢，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送礼物的时候父母最该说的是什么话呢。之所以想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源于前几天我刷到了一位妈妈的视频，孩子递给她一束路边捡的野菊花，小小的一把，花瓣不太整齐，用皱皱的作业纸包着，孩子明显有点紧张，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 急着解释，这个菊花不是不吉利的，它代表长寿哟。说完，他抬头看妈妈的表情，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没想到妈妈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呀，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菊花的呢？那一瞬间，孩子的脸一下子亮了，像是松了一口气，笑得特别灿烂。视频很短， 却让我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一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礼物，背后藏着的是孩子鼓起勇气的爱，也是一份带着忐忑的情感试探。而妈妈的一句话稳稳地托出了这份心意。可更多时候，很多父母并不知道自己随口的一句话正在悄悄把孩子的心推远。

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伤了孩子的心。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楼主回忆起童年的一件小事儿。他说，小时候他用攒了很久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张贺卡，那张贺卡并不贵，是他在文具店里反复挑选的。他满心期待地递过去，却只换来妈妈一句随口的话，买这些没用的干嘛，浪费钱。其实呢，妈妈也没有恶意，只是在她看来，所谓的仪式感不如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重要。但这句话却在孩子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帖子下面评论区迅速被类似的经历填满。有人说自己给爸爸买过一个钱包，结果爸爸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我有钱包，买这个干嘛？有人说，母亲节给妈妈买了一束花，还没来得及说祝福，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花能吃吗？这钱都能买一盘肉了。还有人说，攒了一个月零花钱，给妈妈买生日蛋糕，妈妈却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是你自己想吃吧。这些父母说的是生活里的实在话，在孩子听来往往会被理解成另一层意思，你这样做并没有让我开心。他否定的从来不只是一份礼物，而是孩子那次鼓起勇气的靠近。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有一位网友就分享说，从小到大我想给我妈买点什么，她几乎都会拒绝，那种感觉很糟糕，像是好意一次次被退回，久了就不想继续表达了。所以每一次准备礼物之前，我都会先在心里预设她否定的反应，甚至后来不再愿意主动送礼物。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反馈机制。当一个人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积极回应，大脑会逐渐降低再次尝试的意愿，以避免重复体验失落感。表达爱意开始变得谨慎，靠近也变成了一件需要权衡的事儿。所以一份礼物被拒绝了，真正被推远的可能是孩子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并非情感变淡，而是大脑已经学会保持距离才是更稳妥的选择。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往往会被带入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孩子长大后会更谨慎地付出，更克制地示好，并在一次次的反馈中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靠近。

孩子的礼物承载的是整个世界的爱。表姐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她女儿五岁的时候，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小发卡给她。那个发卡说实话真的很丑，塑料的还掉色，在大人眼里就是个破烂。但是表姐没有任何不开心，反而蹲下来跟女儿平视，认认真真地说，谢谢宝贝，这是妈妈收到过的最美的礼物。然后她真的戴了一整天，还特意在朋友圈晒了照片，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那天孩子高兴得不行，一直盯着妈妈的头发看，逢人就说，这是我给妈妈买的，妈妈最喜欢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好，几乎什么都愿意跟妈妈说，学校里的开心事儿、受的委屈、朋友之间的小秘密都会第一时间分享。表姐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不是那个发卡有多重要，是那天我没有让她的心落空了。很多时候大人很容易低估孩子送礼物这件事儿的分量，在成年人眼里那不过是一件不值钱的小物件，可在孩子那里却是一场小心试探的情感表达。他们会提前想很久，妈妈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会不会让她开心。对一个孩子来说，零花钱有限，审美也是稚嫩的，能用来表达心意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但正因为如此，那些礼物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无论是小物件儿，还是做的歪歪扭扭的手工，或是一幅略显幼稚的画作，背后其实都在说着同样一句话，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份心意被认真对待，孩子心里会慢慢地建立一种确定感，原来我的付出是会被看见的，他会更愿意表达，也更敢靠近，并在一次次被回应中逐渐相信，关系是安全的。

很多父母拒绝孩子的礼物，通常呢是出于两个原因：觉得孩子还小，不该乱花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没必要破费。这些理由站在成年人的角度看，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和你讨论值不值得，而是在确认心意会不会被接住。 所以当孩子送你礼物时，最该先说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谢谢你，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你先肯定了孩子的心意。其次，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孩子互动。怎么互动呢？首先，接住情绪而非追问价格。与其问这个多少钱，不如问一问，你是怎么想到要送我这个的呢？ 当孩子开始讲自己的想法时，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用心是值得被看见的。这种时刻会在无形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为关系建立起更稳定的信任基础。第二，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很多父母也会夸孩子，但常常停留在挺好、不错、很好看这种层面， 笼统的夸奖留不下记忆，具体的回应才能被孩子记住。你可以把注意力从这是什么转移到你是怎么做的。比如，我发现你选的这个颜色很好，应该是想了很久吧。还有，这个地方画得特别认真，你记得我喜欢这个，说明你平时很用心去观察哟。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我早就该回去。
1: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磁灶镇324国道前坡村路段东向西发生了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还有晋江市青阳街道世纪大道体育馆路段南向北发生了事故，请司机朋友们注意提前绕道。那么今天节目和大家讨论到的是节日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表现呢？那么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我和大家分享到了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去做一个互动。在孩子送你礼物之后，第一点就是要接住情绪而非追问价格，那么第二点就是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第三点就是分享感受而非回馈物质。有一位育儿博主分享过自己的做法，有一次呢，他下班回家很累，情绪也不太好，孩子却神神秘秘地递给他一张画，画的并不工整，颜色还有些涂出线了。他没有急着评价画得好不好，只说了一句，我刚才本来有点烦，但是呀，看到你这张画，心里轻松了很多。孩子听完笑得特别开心，就像他说的，情绪上的回应往往比物质回报更重要。孩子听到类似的反馈时，会慢慢地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是可以影响他人情绪的。这种被需要、被肯定的感受，常常比任何奖励都更有力量。其实咱们中国的父母总是不善于表达情感，觉得说我爱你这些话很肉麻，可是在亲子关系里，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恰恰是最清晰也最重要的回应。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经说，当一个人被真正倾听时，他的心灵就开始愈合。放在孩子身上，这也是被肯定、被认真对待的那一刻，他们正是通过这些细小却确定的反馈，慢慢地建立起我是被爱着的这个信念。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慢慢地意识到，爱如果长期得不到回应，并不会消失，它只是会学会沉默。所以当孩子怯生生地把礼物递到你面前时，请不要吝啬你的那一句谢谢你，同时也别忘了告诉他，我爱你，我特别喜欢你送的玩具。

这不，前两天呢，有一位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他发现自己被女儿不公平对待了。起因是他发现女儿偷偷攒钱，准备给老公买把剃须刀当父亲节的礼物。要知道呀，上个月的母亲节，他可是只收到女儿的一句祝福语，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呀，他觉得这让他太寒心了。这位博主就忍不住问了，我管你吃喝，陪你写作业，事事替你操心，还不配你付出心意啦？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以前哪次送你礼物，你不是嫌我乱花钱？母亲节那天，我还说要包揽一天家务，你也说不用的呀。他的女儿气呼呼地回应他。这博主啊，又气又委屈，忍不住就在网上一通抱怨。我心疼他，舍不得他破费，还错了不成吗？其实呀，这位博主爱女儿。

一味的拒绝推开的是孩子靠近你的心。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 广东一个13岁的女孩骑车1小时， 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金手链，还顺道买了妈妈最爱的泡鸭掌。可当她满心欢喜的将礼物送到妈妈面前时，迎来的却是妈妈的一顿批评：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金价这么贵，买什么？还一个人跑那么远。 女孩瞬间委屈地掉眼泪，事后妈妈虽然发文表示深感愧疚，不应该伤害了孩子的心，可正如高赞评论所说的，孩子估计以后再也不会给他送礼物了，以后别说孩子不孝顺就行。父母的一句指责看似是心疼钱，是担心孩子，实际上已经悄悄浇灭了孩子表达爱的热情。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付出愉悦，说的是人在付出时会感到喜悦快乐。当孩子给你买吃的送礼物时，这份心意里藏着能回报父母的雀跃，藏着想让父母开心的真诚，而你一次次的拒绝，孩子并不会感受到父母没有说出口的心疼，只会觉得反正爸爸妈妈不需要不喜欢。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知乎上有位网友北洛诗宝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高中时用攒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羽绒裤，给爸爸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收到时激动得红了眼眶，当场就试穿给他看，不停地夸孩子眼光好，买得好，特别喜欢。可爸爸呢， 却只是淡淡的说道：“还不是拿我的钱来讨好我，你是钱太多了吗？”这一句话呀，就像是一盆冷水，浇透了他的心。后来，逢年过节，他再也没有给爸爸买过礼物，哪怕爸爸主动开口说，他也不愿意买。亲情里最大的误解就是父母把心疼变成了拒绝。 到头来，这份心疼钱、心疼孩子的推脱，反而就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一堵墙，不但挡住了亲情的流通，也彻底推开了孩子靠近的心。

你的不需要正把孩子推向理所当然的冷漠。高分韩剧《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中有一幕让人感触颇深，年老孤独的喜慈奶奶因为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怕成为儿子的负担，生病了也自己熬着，不愿意向子女求助。哪怕有一次因为犯病差点走失，她还是想赶走前来照顾她的小儿子。结果喜慈奶奶常常因为病痛痛苦不已，而孩子也因为无法帮助妈妈而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父母也常常在用不需要把孩子往外推。孩子想帮忙做家务，妈妈直接推开，不用你做，你学习去。孩子给奶奶剥橘子，奶奶嘴上说谢谢，下一句就推辞，乖孙子，我不爱吃，你自己多吃点啊。孩子想给父母捶捶背，父母却说不用，考个100分回来比什么都强。我们以为这就是爱，却不知父母爱子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兜底就够了。你一次次不需要，孩子慢慢就会默认你的付出你应该，我的享受我应得。你越是把所有事儿都自己扛，他越学不会怎么站出来学着爱你。就像主持人王芳，他直言自己差点把女儿养成了白眼狼。有一次呢，他因为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住院做手术，怕女儿担心，他特意瞒着，直到手术结束后才让家人带女儿来医院看他。女儿到的时候刚好是麻药劲儿退去，疼痛感最强的时候，可女儿却从头到尾没有问过一句疼不疼，而是只顾问他要买手机买东西。那一刻他才突然醒悟，这些年因为女儿是早产儿，他凡事都自己扛着，对女儿太过呵护，舍不得让孩子干一点活，到最后才养出了一个只看得见自己不懂关心别人的孩子。所以啊，为人父母，哪怕孩子苦，怕孩子累，但是呢，咱也别忘了，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机会，不让孩子体验付出，就是不给孩子学爱的机会。你站在前面挡着风雨，孩子就永远学不会站在你身边，替你撑一把伞。

接受孩子的付出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课。网上有一位妈妈曾经曝光家里监控拍到的一幕，家里大门敞开，屋里的儿子和门外的外卖小哥在对话，期间呢，儿子还一趟趟的从厨房拿东西出来给外卖小哥看，这可把正在上班的他给吓坏了。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儿子是在准备火锅。原来那天是中秋节，儿子等不到加班的父母回家，干脆打算自己动手给大家准备晚餐。可因为根本不会做火锅，甚至连需要准备什么菜、用什么锅，他都搞不清，儿子才想到了向外卖小哥求助。没想到在外卖小哥的一步步引导下，儿子竟真的成功地准备好了一切，坐等父母回来吃饭。而妈妈在赶回家后的第一时间，就激动地对儿子表达了感谢。儿子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雀跃，还故作成熟地说，仅仅是准备了一顿饭，人就是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嘛。教育家卢琴曾经说，一个孩子被他人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一个孩子被父母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身体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迫切地渴望长大，希望能从接受者转变成给予者，完成属于自己成长的蜕变。父母学会成全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上的最好的一节成长课。就像卢琴，儿子偷偷从幼儿园带回巧克力给他吃，他不推脱，张嘴就吃掉了。儿子兴冲冲地给他端了一杯凉茶，卢琴胃不好，不能喝凉的，却还是一饮而尽，知足地说，有儿子就是不一样，如果茶再热一点那就更好啦。有一次丈夫出差，儿子更是早早地回到家准备好饭菜，虽然菜有些夹生，但卢琴没有扫兴，而是全都吃了，还夸道，比你爸炒的菜强多了。就这样，儿子在卢琴的一次次需要下，慢慢长成了体贴能干、有担当的男子汉，从小就懂得怎么心疼人。我特别认同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保护，而是让一个人确认我对这个世界有用。接受孩子的付出，从来不是自私的索取，而是在回应他的爱意，在肯定孩子的价值，在守护亲子间最珍贵的双向奔赴。有了这份我能行的内在动力，孩子才能更有底气地去拓宽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家毕淑敏曾经说，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并非是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者福来。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父母一味的付出，孩子被动的接受，而是彼此都能够坦然的给予，也能够安心的接纳。所以当下一次孩子带着他的爱意向你走来时，当孩子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你送礼物时，请务必收起不必要的推拒，大方的接受，真诚表达你的喜悦，用心肯定他的付出。好的，时间呢到了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阳光路路段北向南发生的事故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晋江私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脚踏实地留真个好名声。好，第一首歌呢，用一首泉州人来送给我们所有中考的学子们，在这个端午节的期间，6月21号，今年的中考就马上要开考了。那么我们相等安平桥栏目呢，也是携手啊晋江的孩子们，用咱错的闽南语，用就是非常地道的语言哈，来为哥哥姐姐们加油助力。在此呢，祝福大家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少年执笔不负韶华，预祝2026中考顺利，旗开得胜，前程坦荡。

冲动。2026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我们简称中考，将在6月21号到23号来举行。考试呢，实行全程的实时监控录像。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提醒大家，考生呢凭本人的身份证啊，还有准考证以及所属的考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所规定的其他的相关证件，按规定时间还有地点准时参加考试，主动配合监考员进行身份核验，还有考试的违规物品的检查，诚信应考。根据了解，今年我们泉州市报考参加中考的初三考生一共是有123500人，一共是设置有118个考点。那么这次中考的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9个科目呢，实行福建的省级统一考试，均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仔细来核实一下考试的时间、地点，还有科目啊，密切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像刚刚呢，就又下起雨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事先啊，带好雨具，规划好时间，必须要提早一些前往这个考点的路线，去留意一下途中的这样预留的一些时间。那么，因为每科开考的前50分钟呢，考生就可以进入考点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到啊。开考的前30分钟呢，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之后呢，迟到的考生就不能够进入考点去参加当次的科目考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其中英语科目呢是14点45分起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的，14点45分到15点15分迟到的考生是由专人引导到考点的候考室，等待这个听力考试结束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到考场参加英语的科目考试。那么这次的中考呢，实行的是全程实时监控录像，所以我们请考生一定要严格来遵守一下考试的纪律，诚信应考，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贻误终身。考生呢，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考场的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啊，或者是有违纪作弊行为，将会依规严肃处理。考生进入到考点考场的时候呢，要出示一下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配合身份的核验以及使用

通的光学眼镜。那么提到这一点呢，我们也建议家长们带孩子们提前去佩戴一下这个普通的光学眼镜哈，以免这个平时佩戴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又过不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那么考生呢进入考场的时候呢，除了 0.5 毫米的黑色字迹的签字笔、 2B 铅笔，还有无封套套皮，这个橡皮，还有这个直尺啊，还有圆规、三角尺以及透明文具袋等必须的考试用品以外，文字资料、不透明的文具盒、文具袋、文具套，还有计算器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其他物品一律是不能够带入考场的。考生如果有遇到试卷或答题卡分发错误的情况，以及这个试题字迹看不清楚、重印、漏印或缺页等一些问题哦，一定要在开考前举手报告监考员，开考之后呢再行报告更换。延误的考试时间呢是不予补足，涉及到试题问题的一些疑问不能够向监考员进行发问，听力考试期间呢也需要保持安静，不能够举手询问。

那么最近呢，围绕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像招生问题哈，日前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人社局也印发了2026年泉州市三年制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的招生计划。那么另外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社厅安排的招生计划，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还有5年制高职，也就是3+2贯通培养，以及省属的中职学校、技工院校面向咱们泉州市招生计划也进行公布，所以大家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最近泉州市农业农村局、泉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泉州市粮油生产补助标准，并且呢新增特色水果的种植高阶换种补助项目，促进咱们泉州市这个粮油还有特色水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在粮油生产方面呢，针对多类的作物规模种植，还有一些落荒的一些地啊，复耕全面啊，加大这个奖补的力度。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领域，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去盘活我们一些荒废的土地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也不要让我们的土地荒废，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再次呢发挥这个土地的功能。

考已经落下帷幕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高招志愿填报的一个阶段。最近呢，由泉州市教育局还有泉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泉州市高招志愿填报咨询会，将会在6月26号的上午8点30分到12点，在刺桐南路东侧泉州晚报大厦1楼来举办。如果有需要的一些家长和同届的这个高考学生们，大家呢都可以来了解关注。当然，也欢迎像高一啊或高二年的一些学生可以提前来了解哈。

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假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端午假期有关于交通方面还有高速公路等等方面的一些提醒。端午节将至，像泉州莆田高速交警支队有发布了交通提醒，大家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啊，不免费啊，大家注意一下，请广大的群众注意易拥堵路段还有事故多发路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还有方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根据泉州莆田高速交警支队所发布的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泉州辖区高速路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呢，有包括这些，像沈海高速山头苏措隧道路段，还有沈海高速的义坂服务区到上坡路段，泉南高速观音山隧道路段到宝福岭隧道路段，白云岩隧道路段，还有这个永宛高速龙门路段双向，沙下高速136公里到147公里双向。事发就是容易发生这个事故的一些路段呢，有沈海高速山头苏措隧道路段双向，还有沈海高速大坪山隧道路段双向，永宛高速880到898这个泉州到厦门路段这个双向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永宛高速往这个福州往泉州方向路段，还有沙下高速三明往泉州方向路段。在这个地方的高速交警也提醒大家，这个放假期间呢，车流密集的区域还有高峰时段相对是比较集中的，市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泉州莆田高速交警微发布，或者是拨打12122，及时了解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假期自驾的出行的一些情况比较多哈，市民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驶的路线，保证良好作息，途中呢可以保持注意力集中，注意观察一下道路的情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福建省全面推行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的服务，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以后呢，只需要打开交管12123 APP 的视频快处功能，公安交管部门接警人员就可以和当事人视频 连线了，那么远程可以完成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的快速取证还有认定，提供了最快捷的事故处理的服务。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路况消息，晋江市安海镇的新安路子江中学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外，晋江市西园街道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东西双向，目前是接送学生的一个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端午假期的一个天气表现。那今天呢，我们泉州市部分的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是端午节，天气整体是比较平稳的，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市民出行游玩。未来三天气温呢也会逐步的攀升，预计20号有部分的乡镇午后呢最高温度还会突破这个35度的一个高温情况。最近啊，咱们泉州市这个降雨还是比较频繁，但相比于像广东啊其他地方还算好的。抖音也有很多的一些调侃啊，就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那么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西南急流持续发力啊，南海暖湿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市的上空，那么水汽的条件是比较充沛的，容易触发一些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雨季频发的季节，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梅雨季节，像家里的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要整理好哈，以防这个物品发霉。然后另外就是窗户，门窗要关好，如果是有出门的一些情况哈。又正值这个端午假期，假设你们家有这个外出旅行的计划，或者是有返乡的计划，家里的门窗一定要关好。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停车问题啊，因为是下雨天，有时候一些路段容易积水，所以也建议大家停在地下车库啊或路边，要尽量的避免停在一些低洼的或者是就是排水不畅的一些地方。你看每年这个端午节，我们地方都有一些民俗活动，包括像吃粽子啊或者是这个煎堆包体哈，就是我们的吃这个麦仔煎，其实它都有蕴含了一些所谓的时令啊，还有天气的一些情况。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煎的包体或吃粽子这样的一些行为？都说呢是梅雨季节，所以呢想要把这个天呢补上啊，希望它能够放晴，也蕴含着老百姓非常质朴的一种对美好生活、对大自然的一种期许和这个祈愿。那当前是处在龙舟水降雨的一个集中期啊，冷暖空气呢在福建上空交汇对峙，加上呢副热带高压也是一直都还没有北台，所以呢雨带是长期滞留在福建沿海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市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端午节天气整体相对比较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非常适合市民出行游玩。未来三天的气温呢将会逐步的攀升，预计到20号部分乡镇午后最高温度突破35度。夏季的高温叠加高湿，有没有觉得就是整个人晕晕沉沉，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呢不睡觉，下午真的很崩溃，但是中午呢又不能睡太久，一睡太久整个人都蒙圈了，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太好的。春困秋乏，但夏天也是很疲惫啊，体感的温度会比较升高，容易引发一些燥热啊，中暑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次的补充，多喝一些温水，也可以呢适量的喝一些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心悸、皮肤灼热等一些中暑的先兆的症状，一定要立刻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去休息，避免高温作业，服用解暑的药品来缓解不适。湿热环境之下呢，蚊虫也非常的活跃，尤其是在傍晚和晚上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广场啊，你会发现哇，密密麻麻的蚊子哦，还有一些水塘旁边，哎，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还有公园哈，这些地方。市民前往江滨景区龙舟赛场去看这个端午节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喷洒一些这个防蚊水、花露水哈，可以穿长袖长裤。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浅色的长袖的衣服和裤子，皮肤裸露的一些部位呢提前涂抹驱蚊剂做好防护。在饮食上呢不要暴饮暴食，吃粽子呢也要适量，因为粽子它是糯米做成的，会比较容易积食，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一个健康，减轻肠胃和身体代谢的负担。然后粽子呢不要吃凉的哈，建议大家这个粽子还是要吃温热的，才能够保证消化比较通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这个泉州公交的一个情况。
端午假期将至，为了满足市民返乡啊、出游、出行的需求，泉州公交集团将在6月18号到21号会优化公交运营服务，通过加密热门线路班次，延长公交以及古城接驳车辆的运营时间，增开呢这个憨江，哎，就是实施的这个憨江泼水节免费的接驳专线的多项举措，全力来保障在端午假期呢市民出行顺畅。是的，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在我们的石狮啊还有晋江的安海都是非常热闹啊，包括安海的这个端午节也是当地三大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之一了，所以去安海看这个非遗梭罗莲还有水上对鸭以及展览的人一定是特别多的，也建议大家留意一下交通管制的提醒，也可以乘坐一下公交车啊，比如说呢我们从这个全安路呢要去往安海的这个安平桥，你可以坐28路啊，那么从这个世纪大道去往安海你可以乘坐3路，这些车都可以到达，可以到达安海哈。那么能不能进到安平桥畔要根据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的要求了。结合端午假期客流出行的这个时间，公交集团也是有针对性加大城区热门线路的运力投放，重点呢对这个11路啊、11路复线、旅游4路还有3路等4条线路增加运力投放。那么这一次的运力加密是集中在6月18号、6月19号、6月21号这3天。针对市民傍晚返程以及古城夜间出游的出行需求，泉州公交也同步延长了多条线路还有特色接驳车辆的服务时间，进一步来补齐夜间公共交通出行短板，全方位覆盖市民日间夜间全时段的出行需求。常规公交方面呢，在6月

18号、19号、21号，11路的公交线路，它是双向末班，统一会延长到晚上的7:30。那么6月19号到21号，这个古城店平车小白共计投入170辆的车辆运营，末班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30。网约公交小青的服务时间呢，也会同步啊，延长到晚上的9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6月19号实施是憨江镇举办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便捷往返活动场地，泉州公交集团当天也会专门开通2条免费的接驳专线。那么具体的线路呢，据说是从这个泉州濠江路和锦江外线红绿灯东侧右转车道出口处开始，这个地方来进行出发，然后到达锦江外线泉州海事局实施海事处的路口处。另外一条内环线是锦江外线和连锦路红绿灯东侧导流，然后是到锦江外线与连锦路红绿灯北侧的导流导。公交集团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避免路况拥堵。广大市民乘车的时候要提前规划好行程，留意一下线路的调整信息。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晋江公交的一个情况。粽叶飘香，端午安康。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那么很多人肯定很想去我们晋江安海去看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啊。那么为了满足大家夜间返程出游的一个需求，6月18号到21号，我们晋江公交也是联合各大枢纽站有进行实时人流的一个数量的监测，动态统筹，灵活加密夜间运营班次，精准匹配客流高峰，杜绝客流积压，全力来保障市民的高效便捷出行。重点接驳的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11:00，增开线路呢是高铁南站、晋江机场还有晋江动车站这三大交通枢纽的接驳。那么安海这个民俗活动，因为今年是第14届的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所以今年的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国家级非遗这个安海梭罗莲巡游，还有百年的这个水上掠鸭的非遗，还有闽南语的离骚吟诵，以及民间绘画作品展，这些特色活动也会轮番上演，氛围感可以说是非常足。如果想要去安海的话，乘坐公交车，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乘坐3路、24路、26路、28路、38路、39路、44路还有 J5路以及 J13路，这些呢都是从我们晋江啊，就是青阳城区就是发车的一些线路。在全安路就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路线，然后三路它走的是世纪大道啊。那么在活动当天呢，安海镇区还有安平桥周边人流车流是高度集中的，所以停车很难，就是估计停车位是很难了哈，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乘坐公交吧，或者是这个电动车啊，可能会更方便一些。那么途经安海还有安平桥景区的公交线路会根据现场的交警实时指挥临时绕行，临时调整停靠站点，请各位乘客理解包容。前往参加活动呢，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优先搭乘上述的直达的公交，错峰出行。那么想要了解一下公交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掌上公交 APP， 或者是爱进行小程序，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动态啊，避免长时间等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公交的服务热线8288-3456，8288-3456进行咨询。

0: 好，那么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呢，在咱们晋江也有一系列的活动陆续会举行。比如说呢，像我们五店市传统街区呢，依然还有很多配套的活动给大家进行一个展出，像这个错判梨园非遗的演出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走进这个和聚美术馆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状元戏台也有一系列配套的演出。在晚上的时候呢，走进这个李秀丽宅，这个前面也有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奏，所以非常的丰富。那么相关的活动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延展。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相等安平桥。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名嘴全无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呢，在咱们泉州哈，有一场专门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银铃本草乐享康寿的中草药公益活动呢，是在泉州市区来举行。那么提到这个本草的这个食品，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关注。可能大家会感受到哈，其实闽南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古早味啊，或者是我们地道美食的一些产品当中，都非常注重它的本源。例如说像这个百里香啊、薄荷、蝶蝶香、迷迭香这些芳草的一些植物，其实它不仅可以熏蚊虫啊，还有在端午的时候像艾草啊、菖蒲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闽南化的，跟我们的整个民俗的嫁接融合非常的紧密。像艾草这一类的草本植物哈，它不仅呢可以用来熏，就是净化空气，然后驱蚊虫，也可以用来泡澡，又可以做这个艾草灸泡脚啊，对身心的这个整个养护排湿都很有益处。然后像这个艾草果，就是我们从这个草本植物衍生到食品当中的一个很好的创意了啊。每年像这个艾草果呢，像在清明节啊或端午节期间呢，都有很多人会品尝，也会把它做得非常精致，作为这个馈赠亲朋好友的一个伴手礼。那么提到养生方面，像草本植物现在大家呢运用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或夏天呢来饮用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的常见。比如说这个薄荷啊，薄荷呢不仅仅是用来像它有做成这个泡泡糖啊、口香糖，然后薄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香薰啊。薄荷呢还可以啊，就是在我们的食材当中加以饮用。例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宴席上面，它也很喜欢加一点点薄荷，有摆盘的作用。有的也直接拿来食用，又可以清新口气。所以呢，像草本植物的这个衍生，还有它的整个运用会越来越广泛。提到这个养生的茶饮，养生茶饮呢也是从这个草本植物开始来延展哈。那现在的这个草本植物其实像养生，像花茶啊，还有一些中药材，都会针对不同的一些体质来进行调配。你比如说祛湿茶，我们就可以采用像薏米红豆啊；荷叶茶我们可以去油，它也是属于草本植物。然后像这个玉米须，玉米须呢对于我们的一些三高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也可以降脂，可以减糖。平时如果大家呢有去买玉米的话，可以买这个没有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哈，没有去掉的这样的一些玉米，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玉米须。我平时买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保留它的整个原形，然后回家的时候我会把玉米须给它采下来，然后洗干净拿去晾晒哈。这个玉米须用来泡茶，虽然口味啊可能比较淡，但是建议大家可以用煮的方式，煮的方式它的味道会更出来一点点，它对于我们就是减脂啊都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像枇杷花，这个枇杷花呢据说啊对润肺也是很有效果。到了夏天的人会比较燥，那么如果您感觉到这个就是感觉到整个嗓子不太舒服，像这个胖大海啊这样的一些草本植物啊，或者说这个罗汉果啊，这些都是非常友好的啊。大家呢可以通过一些草本植物来养生，有时候就不需要吃太多的一些西药了。其实像我们的中草药它是固本的，而不像一些西药呢，虽然它的速度就是医疗的这个速度，你感觉好像吃下去立刻就好了，但其实它并没有完全的修缮你身体啊。像我们的石花膏，其实它也是利用这个海草的这样的一个草本植物啊来进行调配的。石花膏还有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龟苓膏，也是属于草本植物衍生来发展为这个美食的一种做法。那像土笋冻，土笋冻呢它也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海虫做成的。
最近在武甸市呢，我们的整个端午节会联动晋江老字号协会呢，集结16家的晋江人气老字号美食，有汇聚四果汤、菜果、石化糕，还有我们西安村的整几个品牌土笋冻啊，还有拳头母这些多款的闽南古早味特色小吃，以及我所了解的像这个庄固本，哎，他们家也会来入住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古早味的话，也可以在端午节来走进我们的武甸市。另外在武甸市今年这个端午节，它还有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的空间，去呈现100多件大师的真迹，静态名作赏析加多媒体光影的体验，联名文创拍照打卡，多重沉浸体验交织，一场国际级的艺术漫游，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那另外吴林传统村落这一次端午假期呢，也是诚意满满，举行的是朝花夕拾吴林端午纳凉游园会。前段时间潮汕题材的影片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非常火，那么来到我们吴林传统村落呢，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乔皮馆，哎，去找这个戴叔先生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哈。那另外端午来吴林，也可以亲手去扎一盏这个玻璃纸灯，来体验一下这个盐雪，也是挺好的。这个玻璃纸灯呢，非常的闽南，可以扎一盏鱼灯啊，或杨桃灯。在暮色里提灯穿巷的时候，你会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在吴林也可以点一碗宋时的茶汤，可以体验一下宋式点茶，这个也是端阳专属的一种特别的节日记忆了。那么吴林呢，这次会举行的是茶语市集，在古厝和翻仔楼之间的小路上，会有一些手作好物啊，非遗文创的精巧器物，没有拥挤的叫卖，希望呢跟大家与好物不期而遇。那么提到市集，这一次在我们安海的端午节的这个文化品牌的活动当中哈，也有这个严选市集，然后另外我了解到也有一些文创市集，大家都可以去一睹为快，感受一下这个美食。那么今年这个端午呢，在吴林还有舞龙的演出，龙身蜿蜒穿过古村，大家呢在晚上这个烧塔仔草坪就可以看到，去感受传统节庆的热烈的氛围，也有这个古典的舞蹈的快闪，以及这个男婴啊等等哈，这些活动都非常丰富多彩，3天的假期每天都不一样。喜欢露营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紫帽山这个度假区，紫帽山还是比较适合纳凉的。夏日纳凉主题市集汇聚了端午的特色好物、消暑的饮品，还有山野的轻食纳凉小物，也非常适合带孩子们啊去体验一下这个亲子游。而且它还有一个寻心剧场的端午工坊，可以做一些这个小文创，像冰箱贴啊、风铃啊、拼豆啊，这些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次还做了一些传统的鱼灯，有装饰在寻心剧场之间，非常的有山野的这种诗意。那此外，像99溪田园风光，今年端午假期也非常的热闹啊，大家可以去跟水来进行一个亲密接触，在清水乐园尽情的玩耍。这一次呢，有非遗男音，有现代的一些音乐的融合，会在李焕之艺术馆广场来精彩上演。连续3天呢，会开放像陶瓷彩绘啊、竹编龙舟、艾草挂饰、中草药手链等一些手作的体验。还有这个夏日的清水玩法，有这个皮划艇，有充气皮划艇啊，有这个感受这个水上漂，然后又可以看水上的漂浮电影，还是挺好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一种假期的这种感受。在田园九九啊，田阳九九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是乡野造物的集聚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去摆摊，也就是我们说的少年市集。来到田阳九九，如果想要骑车的话，也可以去租一下自行车，或者说您也可以自备一下自行车去骑也可以了哈。现在我们晋江又多了一个地标，就是紫峰里。紫峰里呢这个地方啊，也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在古厝这个整个街巷当中呢，有很多配套的市集。另外今年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也有很多的研学项目，不过它是必须要在线上提前预约和这个报名的哦。

好，那么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我们泉州首个绿色美食周开幕的日子，以全球的视野来进行可持续烹调的理念。2026年泉州绿色健康美食周暨618联合国可持续美食烹调日主题活动在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作为以绿色健康可持续烹调为核心打造的美食主题周，这次活动呢会立足泉州世界美食之都这样的一个定位，与这个联合国来进行一个对标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哈，以适宜泉州绿享时光作为主题，采用的是一加 N 的模式，统筹泉州市还有各县各区多元的一些力量，在一周的时间内在全域推出42场配套活动，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来跟进报道，联动商户、社群、校园、社区广泛参与，深度呢融合绿色低碳、健康饮食，还有非遗传承以及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彰显泉州美食产业的国际视野和担当。成功获评世界美食之都之后，我们泉州也跳出了就是地方性很浓厚的这个特点，既保留我们本土的色彩，然后要提高我们的国际视野哈，主动来对接联合国可持续烹调发展的这个理念。你比如说呢，像低碳的环保，还有拒绝浪费啊，健康饮食，这些呢都会融入到美食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这个草本植物怎么去融合到我们的健康美食当中，它也会衍生很多食品。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古早味的美食当中都有草本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在里头。哎，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四物老鸭汤就是像台湾有这个四神汤，那么它的四神汤跟我们的这个四物汤其实概念是相近的，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中药材，在不同的一些时令里来加入我们的肉类进行烹调。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就是煮汤来养生啊。像四物汤它是非常的通气，然后老少咸宜。像我们在晋江泉州这些地方，我们主要是四物炖老鸭嘛，就炖这个老鸭汤。那有些人也会通过这个四物呢来跟这个鸡汤来做一个融合哈。然后包括像当归，当归呢也是属于草本植物的这个药材类中药类。那在我们泉州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差不多100-200米就可以看到一家这个牛肉店，牛肉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在整个闽南这个地方，闽台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美食产业。那么牛肉它的一个烹调的一些方式，像牛排啊这些，它很多会跟当归啊来做一个嫁接，所以如果是有怀孕的一些妇女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有加当归的一些牛肉哈，要有一个禁忌。但是这个牛肉因为它是非常养生的，当归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补气嘛，益气的一个效果。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坐月子，尤其是女性在夏天呢出汗出的比较多，也要多喝一些电解质水啊。与此同时呢，有所谓的叫做月子汤水，月子水呢一般它不喝白水，都是喝月子水。月子水包括哪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草本植物，像这个中药材的党参、枸杞啊、红枣啊、黄芪，还有就是这个有的还会加上比如说一些参片，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主要是这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还有这个黄芪这几类下去炖煮这个所谓的养生汤。那么夏天的时候，如果是体虚的一些女性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喝这样的一些养生汤哈。当然，更适合坐月子，就是坐月子的一些女性是非常适合喝这样的一个补气养生汤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女性，比如说我们感觉到经常看手机啊，感觉到眼睛很疲劳，大家呢也可以煮一些像红枸杞，就是这个云南的这个枸杞啊，或者是煮水喝啊，单独去煮水喝就可以了，或者是呢这个黑枸杞，它也有补血的功能。不过建议大家呢，就是黑枸杞跟红枸杞不要混在一块喝哈，可以单独来煮水喝，也是非常的益气，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保护效果。夏天到了，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呢浑身就是不太通畅啊，这里疼那里疼，感觉到湿气很重的话，也可以煮一些姜汤。像这个红糖姜汤，只要你不是说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血糖过高的话，其实红糖姜水也是非常的补气的，女性也非常的适合。当然了，如果你可以接受
单独煮姜汤的话也是 OK 的啊、哦。那么在夏天的汤汤水水啊，确实这些 草本植物啊，健康的一些中药材啊，在我们的整个食材的运用是比较普及，也是推广的比较广泛。像我们这个姜，哎，跟我们的姜母鸭，对不对？那么姜母鸭主要是姜母加上鸭啊，那么这个鸭呢，一般都是以这个番鸭呀、老鸭为主了啊。姜母鸭它的这个煮法呢是有一定的烹饪的它的规制的，就是它要讲究的是一个火候，然后它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姜母一定要切得很薄，有焦脆的这种感觉铺垫在下面，你会感觉连姜都能够很吸引你，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吃姜母鸭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姜母要比鸭子还好吃。闽南这个地方呢，像吃鸭子还是比较普遍，我们提到的像四物老鸭汤呀、姜母鸭呀这些做法，还有像烤鸭，哎，现在也很受欢迎。虽然烤鸭是来自北京，但是呢在咱们的很多的一些餐饮店啊或商超都可以买到非常现成的一些这个就是卷形的这种就是烤鸭，哎，它的配套整个非常齐全，加上黄瓜呀这些哈，还有什么甜面酱啊，搭配的非常的完整。此外像咸水鸭，那么我吃过的像在厦门呢也非常流行吃这个老鸭粉丝汤是的，这个

粉丝汤呢，这个粉丝呢是冬粉鸭，哎，冬粉加上这个咸水鸭下去煮，再加一点酸菜，我觉得口感也是非常的夏天，很清爽。另外呢，像在咱们这个地方呢，四物老鸭汤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老鸭汤煮面线。老鸭汤煮面线，像在集美这个地方呢，它的煮法是把面线先捞起来，它是捞面线，然后再加汤下去，就比较不会感觉到越煮越多很浓稠的这种意味。但是呢，在咱们晋江这个煮法，像我们家啊，我们一般都是四物老鸭汤嘛，然后再把这个鸭子捞起来，就直接呢在汤里面加水，再去煮我们非常地道的手工的这种面线，就是我们很传统的手工面线，味道呢也是非常入味的。当然了，很多人说，哎，你们晋江人很会吃面线，确实，因为面线贯穿了我们整个人生礼俗啊。从这个出生，哎，就是小朋友这个满月啊、周岁啊，到16岁啊，到各种生日啊，到老人做寿啊，还有婚俗当中的像什么，比如说这个给媒婆的这个答谢礼哈，也要有猪脚面线嘛，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满满的这种民俗，所以面线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春节一大早也要吃面线，然后家里有来客人了要煮面线哈。面线的做法有多样化了，就是现在因为面线可以像我们很古早味的这种，就是煮面线汤，上面加了很多琳琅满目的食材啊，也可以呢捞面线，就是油的，哎，泼一点这种葱油啊，捞面线再撒一些葱油，也可以呢炒面线，它这个面线呢是经过炸的黄色的炒面线，也可以有四物老鸭汤捞面线，反正各种多都能够存在，还有我们的这个面线糊嘛，就是更加经典的了。闽南的古早味我觉得都是非常健康的食材，所以呢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吧，应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2026年泉州绿色健康美食周记618联合国可持续美食烹调日主题活动，不是说一时间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美食之都的，而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沿革，能够获评世界美食之都之后，我们需要提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怎么去对标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理念来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像把低碳环保啊、杜绝浪费啊、健康膳食啊，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做好，也是我们城市呢立足全球格局去兑现深创承诺的具体实践。深创成功了之后，就是我们的后世界美食之都的时代了。就像我们以前在探讨说，我们泉州申请世界遗产城市啊，我们的就是世界遗产城市之后，我们要去考虑的是后申遗时代，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品牌打响，要对得起这个名片哈。所以据透露，这一次主会场也创新打造了市集展销加互动体验加舞台演绎加科普打卡一体化的场景，有规划38个标准展位，划分为绿色环保食材、可持续美食小吃还有科普互动三大区域，其中呢展销我们本地的一些生态食材、非遗美食、健康轻食。那我想要提到的是，我们的一些古早味现在呢大家在文创的路上也是做得越来越完善了，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急，还是要立足我们品质的根本。有的人他可能考虑到说，哎，这个包装啊，然后就是考虑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保质期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本土的很多的一些古早味，它是需要现做现吃，它的新鲜度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如果一味的追求所谓的礼品化或者是保质期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变成预制菜了。因此呢，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在做这个礼品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坚守我们的本心，更好的去打造我们食材的本身，让更多人可以去体会到现吃现煮堂食的它的一个原汁原味，才能够吃到我们最本真的美食的味道。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美食节，我觉得是一个倡议，更加是我们要怎么去定位好自己食品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思考的是常态发展，而不是说就是流量发展哈。
所以坚持零浪费啊，轻烹认可循环的准则去推行光盘打卡，还有9.9元自助包粽子、非遗手作的 DIY， 这些全民互动项目也是让这一次的活动更加丰富，市民可以在沉浸式体验当中了解到我们可以持续烹饪的一些内涵。与此同时，活动还有一些公益招商模式，把商户部分的营收手续费会捐给公益项目，把美食消费、公益帮扶相互结合，赋予传统美食活动的全新的社会价值。像我们晋江老字号协会，他们每年都要做很多的公益啊。在夏天的时候，我看到包括因为我同学他也是在老字号协会的啊，然后我看到他几乎每年都有做这个拥军工作啊，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会参与到赠送很多这个瓶装水、矿泉水给我们的一些原位工人呐、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做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些行业吧，首先我们要立足自己的行业的本身，把它这个品质啊、服务做好的同时，也要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这个就是我们工匠的精神，也是我们老字号的初心。做放心食品，也要做良心商家。那么这一次美食周呢，有构建了市集主会场的一些引领哦，所以呢不仅仅是市区本身，还有包括各个县市区也是多点开花了，全市呢上下协同发力，有42场特色的活动会贯穿整个，还有包括营养健康的趣味互动三大板块，接下来覆盖城乡社区、校园景区，我们也期待吧，就是我们世界美食之都可以在美食这个领域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多的工作。

提到健康美食，因为大家呢现在对养生的概念也不断的在提升。你看，你走到一些商超啊或店铺，你会发现像轻食馆的哈，还有素食馆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一类的这个餐饮店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养生食品的追求也是会越发强烈，包括一些什么亲子餐厅啊。那么我们在打造一些健康美食的同时，或者说普通的一些餐饮店，建议大家还是要少油、少辣、少一些添加剂，还是要以这个食材的本身，要遵循食材的一个健康，这个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追寻它的美味好吃啊，摆盘啊等等啊，或者是精致可以晒朋友圈等等的这些追求，更加重要还是食物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要吃得下去，还要拿得出来啊。绿享时光，我期待啊，就是绿享时光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主题活动的一个就是一个想法，应该说要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对绿享时光这四个字一定要肩负起责任，才能够把我们泉州这个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品牌真正的打响，也能够走进全世界人民的心，大家会听到哦，泉州就是实至名归。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那么明天呢是端午节，我们也有录制了这个端午节的特别节目，会聚焦我们泉州晋江的一系列的这些文旅的活动，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端午节的一些民风民俗还有非遗项目哈，也期待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来锁定收听。那么与此同时，在端午节假期呢，我们也携手晋江的一些小朋友啊，用这个闽南童谣的方式啊，来给大家送祝福，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此外呢，在中考佳节来临之际呢，我们也携手晋江的小朋友，通过这个说这个闽南语啊，来送给我们的中考学子们，为他们加油鼓劲。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很专属的回忆，有人记得儿时戏五彩绳的这个欢喜啊，当然应该说是记啊，对，记五彩绳的欢喜。有些人呢就比较留恋满屋的粽叶飘香，说真的，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在开始吃粽子了，我先吃榴莲粽，又吃抹茶粽，然后吃各种各样的肉粽、海鲜粽、什么红豆粽、黄米粽、五谷杂粮粽，现在比较迷恋鲍鱼粽、什么海参粽，感觉就是身边所有要给我送粽子的人我都来者不拒，吃，争取把自己吃成一个小粽子。爱吃粽子啊，就是说到这个过端午，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咱们关于端午的这种味道的记忆，还有我们这个节日的记忆。当然有很多小伙伴啊可能跟我不一样啊，在意的不仅仅是吃，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包粽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喜欢这个龙舟竞渡的热闹的场面啊，门前挂艾草的清香啊，像我也喜欢挂艾草，感觉这个做这样一个好看的这个艾草的一些装饰挂在门前，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呢感觉很漂亮啊。小时候过节我们满心盼着都是吃的东西和玩耍的一些过程，长大之后呢再逢端午节就可以读懂节日里面的这些习俗和藏着的安康期许，慢慢懂得的团圆和牵挂的分量。那今天我们就敞开了吃，敞开来跟各位聊聊说你的端午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端午童年趣事、过节日常、难忘瞬间、思乡情绪、家常小事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你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啊分享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藏在烟火里的端午时光。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记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刘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端午节一大早，外婆就会把五彩绳系在手腕和脚踝，然后叮嘱我说：“戴好哦，不要随意摘掉哟。”这样一份叮嘱，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暖心啊。小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意思有趣儿啊，这一天很好玩，长大之后就特别怀念这种感觉。周晴晴在节目当中说，每年端午节家里面必包粽子，红豆蜜枣啊，鲜肉的呀，还有那个咸粽啊，就是都换着口味

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士的新鲜事。首先来说一说你的体脂率可能比猪高。很多人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就是认为说我体重轻了就是瘦了啊。事实上呢，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啊、水分啊、骨骼啊、内脏啊等等。那么同等的重量当中呢，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的 1.4 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BMI 也相同的人，有可能一个看起来比较胖，另外一个呢却是精瘦精瘦的。换句话来说，体脂率其实才是左右身材的关键指标啊。那所以这个体脂率这个事儿哈，很多人说啊，不要老骂我什么像猪一样。猪的这个体脂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猪真实的体脂率的范围，正常生长的价，生长。的家猪平均的体脂率为14%，个体差异是显著，最低甚至可以达到9.3%，最高约24.3%。你看，最高24.3%，这种你觉得你这个体脂率啊，跟人类比起来已经非常之低了。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育肥猪的一个体脂率当中呢，最高的啊，差不多也是17%-19%左右。健康的成年猪的体脂率约为15%，所以肥猪被称为19%-17%的这种体脂率。你就想想啊，作为我们成年女性，体脂率大概在20%-25%左右。你要知道，20%的体脂率已经非常非常瘦了。这其实真的很难啊，成年男性15%-18%。所以呢，虽然小猪猪看起来圆滚滚的，但是这个肌肉含量非常的高啊，脂肪比例也相对较低，其体脂率呢经常会被低估。而且呢，猪猪的饲料的成分比较单一，代谢方式与人类不同，造成其体脂天然低于多数久坐人群。照这么说的话，我突然觉得猪饲料吃起来对于我个人而言，猪饲料的成分单一且代谢方式与人类不同，猪吃完了体脂率这么低，如果我吃完了呢，我的体脂率是不是应该也有点说法呢？事情突然变得开始有趣了。当然啊，健康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体脂率首先咱别超标，男性不要大于25%，女性不要大于30%。

与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健康啊等等的这些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啊，都让我们要积极的关注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肥胖的一个最新标准，从2026年的 ADA 指南当中来看啊，已经引入了腰高比和臀围等一些指标，用以来揪出 BMI 正常但是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些瘦胖，就你看起来瘦，但是你的肚子圆鼓鼓。这种其实也足以说明可能内脏脂肪有点多了。科学减脂的核心呢，并非是单纯的减重，而是通过力量训练增肌加上高蛋白饮食加充足睡眠来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来提升基础代谢啊。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啊，咱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追求的应该是健康，而不是一味的瘦，也不是说人看起来瘦但肚子有点胖啊，就是通体我们要稍微的这个匀称一点。当然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说我今天减明天不减啊，今天保持明天不保持，你明天不保持也行，咱后天就得保持。不是心血来潮保持几天，大多数时间都不保持，这也不大行啊。所以说呢，在自己的关于这个健康的研究过程当中，瘦不等于美，我们的这个体质正常才是真正的健美了。

半年之前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越宠自己的另外一半。首先你得有另外一半，其次这些有另外一半的男性啊，来看一看你们是不是更宠你的另外一半。来自于美国的奥克兰大学的新

研究发现说，男性的综合智力如果说越高的话，那就是说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脑子好的男人，智商高的男人，那你就越爱你的另外一半。亲密相处的表现越稳妥越周全，就是我的好大哥呀。高认知水平的男性呢，极少出现言语羞辱和情感操控以及胁迫伴侣等一些伤人的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来捆绑感情，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的预判能力，他们更加愿意主动的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啊，这你看就是好男人从来都不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具体可能不是这么唱的，但大概是这个调调啊。所以说呢，虽然好男人不流通，但是好男人有一些共性，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怕老婆，对老婆好，事事都想着自己老婆的男人，说明他不仅是个好男人，还是一个特别聪明的男人，有智慧的男人，脑子非常 clever 的男人。

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那首先我们也应该跟身边的这些男人们都说一说，是不是啊？就是你如果想表现的自己比较聪明，凸显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的话，你就得表现在你非常疼你另外一半这件事儿上。老婆说的都对，老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来足以证明你是一个高认知高水平的男人。高认知水平男性呢，拥有更强的执行能力啊，他其实能够控制冲动，然后抑制攻击行为，而用更少的语言暴力或者是胁迫来进行控制。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跟高智男人来进行合作。其实婚姻关系、两性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人。我觉得女性的理智其实也能够表现在她的这个高认度的这高认知度的这个状态当中。中啊，认知高度成为了滋养长久爱意的底层土壤，爱会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互相的滋养对方。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好一点啊，无论是男人对女人好，还是女人对男人好，只要心甘情愿在一起，想认认真真相处的话，都希望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好一些啦啊。OK， 半点之后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你的关于那些端午节的记忆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节记忆啊。微信当中的贺俊说，老家过节会煮雄黄酒，长辈们会轻点少许在额头啊，老习俗里面也是藏着朴素的这个平安的心愿。微信当中的温宁说，其实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唯独在我心里面就是会有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白娘子就突然间就变成蛇了的那一幕，好像也是在端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记错，就是那一幕给我很震撼。有缘千里来相会，就是在看一些经典剧集，然后逢到一些节点发生一些特殊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确实是很感慨，我觉得这个节日就是白娘子能现原形，就是我喝点酒也经常跟别人说我要现形了我。其实呢，这种这个民间故事的一些演绎啊，也会让节日更加的生动，对吧？啊，微信当中的苏小曼说，从前过节就只顾贪玩，长大之后呢，离家打拼才格外想念家里的一小桌这个过节的小菜和热热的粽子，想让自己再次吃上家乡的味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感觉特别特别的奢望，现在有了快递哈，能够让自己呢比较快的来吃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味道，但是已经没有当时的这个小桌子和一家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氛围感了。老的老，这长成的长成，有了自己孩子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呢，时过境迁之后，也许我们大家再围桌坐在一起的时候啊，所聊的已经不是儿时的那些快乐，而是成长的很多烦恼了。想一想呢，关于我们这个端午节很多很多的记忆啊，也在自己的这些感慨当中慢慢的有了各自的模样，心境悄悄的改变了，但是热闹依旧在。那么回忆我们的家乡，回忆这些习俗的时候，都属于自己专属的这些端午片段的过程当中，也蕴藏着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时光的温暖。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端午节的这种传统节日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些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到时候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呢？关于端午节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微信当中，我们的叔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端午节前后呢，爱下雨，对于我来说，伴着雨声吃粽子，安安心心在家过节，这氛围感还是挺好的。小的时候呢，就感觉说下雨能在家里待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但长大之后发现下雨还得上班的话，显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呢，过节的那一天啊，能够在家里跟这个一家人一起吃粽子，这种氛围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郭凯说，我最爱吃的就是端午当中的这个煮的粽子之后一起煮的那个鸡蛋和鸭蛋，然后呢，这个蛋壳上感觉有天然的那种纹路啊，很酷，小时候觉得很酷炫啊。剥开来吃真的是很香啊，现在也是依然很喜欢这个味道，应该是童年最简单的期盼，也是最快乐的这个味道了。节目当中的温宁说，小的时候跟着长辈一起学包粽子、折粽叶、甜米、捆馅，看着挺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每年都练的话，现在我已经不太会包了，就等着别人包了之后呢，自己张着嘴吃。所以就是会吃也是不错了哈，但是这个其实真的要学着去包才是最好的。微信当中的唐子在节目当中说，小的时候总好奇龙舟如何制作的，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得了哈、啊，就天天跟他一起画龙舟，然后呢还要做一些端午节的手工，就是这几年都是要这样子。那小孩就是上幼儿园啊，这是老师给自己布置的作业，还行吧，你上小学也得做手抄报啊，就各个年龄段有各个年龄段的一些烦恼。大家可能小的时候呢比较好奇的一些事儿，长大之后等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可以亲身来体验了。已经完全明白是这些龙舟是怎么一个原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讲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手工艺啊，让自己 get 起来真的是刚刚好。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说一说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理学研究表明，建议多和喜欢的人牵手，
1: 哎，
0: 啊，你就会非常那个容易缓解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焦虑啊都会得到很有效的缓解啊，都会这个不自觉的来进行减轻，会让人的紧张感明显下降。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最近说感觉自己啊状态比较的紧张的话，我们就可以呢多跟自己喜欢的人牵手。有些人说那对方不让牵怎么办呢？你跟他说这是有疗效的，救救我，就借你的小手牵一牵也不咋地，就你可怜可怜我不行吗？看对方愿不愿意吧，是吧？但是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他愿意让你牵手的话，那更好。就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对方还没同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种要求，一种疗效，来凸显对方在你身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以此呢来表现出两个人的缘分啊，非常之好。这种其实能够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牵手呢激活了我们催产素的分泌，减轻了压力的反应，增强了我们情绪的稳定性。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什么呢？就是动作应该缓慢自然，而不是强制牵手。尊重对方的反应，所以对方如果把你的手甩开说不要脸，那你就不能继续牵了，可能对方生气了，你的焦虑是缓解的，对方的焦虑上来了，应该及时停止，并且维持这种比较舒适互动的这种氛围啊。所以说小手也不能够乱牵，对吧？

条来说一说吃冷米饭真的有助于减肥吗？啊，那关于我们的这个吃冷米饭的问题，说冷藏之后的主食热量更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熟米饭经过冷藏之后呢，部分的这个淀粉的分子呢会受到温度的影响而重新的排列，转化为抗性淀粉。同样重量的米饭经过冷藏之后，由于抗性淀粉含量增加，其热量大约只有普通米饭的一半左右。但是这种方法呢，是否适用于减肥呢？还需要客观的来看待。抗性淀粉的产生呢，是需要符合一些特定的温度条件的。密封之后放置在0到4度的这种环境当中来进行冷藏，并且至少要冷藏4小时以上。如果只是在室温下自然冷却的话呢，米饭啊、馒头等一些产生的这个抗性淀粉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放置时间过长还容易滋生细菌啊。这个温度过低呢，同样也不可取啊。冷冻的过程当中会使淀粉的分子结构趋于稳定，反而会导致抗性淀粉的含量出现下降的情况。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呢，

0: 呢，吃冷食之后可能会引起腹泻或者是消化不良，也不建议大家贸然去尝试。如果想尝试冷米饭减肥法，需要循序渐进的来进行这个慢慢的这个接受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呢逐步的来适应低温的食物，建议大家可以从1/3碗的米饭或者说半碗的米饭开始，早餐可以搭配一杯温开水或者是热牛奶，午餐呢则可以配上一些热菜热汤，减少对于我们胃肠的刺激，也可以将冷藏之后的主食稍微复热之后再吃，比如说用微波炉中低火加热个30秒左右，这样的话呢抗精淀粉仍然也会有部分的保留。但我想说的就是抗性淀粉这个东西你不要只盯着米饭，有淀粉的一些食物我跟你们讲啊，土豆哎，真的不要笑啊，土豆南瓜尤其是贝贝南瓜，哎，你知道吗，我真的我这些方面我是有研究的，就这个土豆你蒸一下或者是个贝贝南瓜你蒸完了之后，我都放到0-4度的这个冰箱的温区当中来进行放置它一个月啊，冷藏不是一个月一晚上啊，一个月时间有点久啊，就不能吃了哈、啊。一个晚上就基本上我是中午给它蒸好了，然后呢就给它自然放凉到下午之后啊，就开始给它放到冰箱里面。
1: 哎，
0: 第二天开始吃，每次少蒸一点，然后呢就是，每天吃一种。这个就是因为不好消化，然后这个纤维会比较多一些，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有一些尴尬的气体将要在身体当中排出而不受控制，所以肚子也会咕噜咕噜。这一点如果说你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环境和场合要参加要接触的话，抗性淀粉这个东西呢也是尽量让自己呢少点接触，以免产生一些尴尬的气体让自己控制不住。所以说呢冷米饭搭配高脂菜品也不行，就是要总体的这个量啊都得让自己呢减少一点，也应该让自己呢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食量和其他的一些合理的搭配。所以减肥你不能说它是个玄学，但至少说明了是否有科学搭配和自己主动少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说白了还是在食欲方面要非常好的来进行控制，但往往我们都是被食欲控制的。

0: 前面说到这个是吃冷米饭啊，关于抗性淀粉跟自己减肥之间的关联，有些人说那我吃粽子是不是给它整成冷藏，也非常的 Q 弹，让自己吃下去是不是也比较的 OK 呢？其实啊，吃粽子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伤脾胃的习惯啊。有人说粽子很难消化，肠胃差的人呢是不能吃啊。有些人表示说糯米呢它健脾胃啊，那其实说明说它比较好消化，自己吃了之后感觉很舒服。那么这个粽子到底是好消化还是不好消化？有专业的营养师跟大家分享了，说研究显示啊，刚出锅的热的糯米饭血糖反应非常高，超过了白糖，更高于普通的梗米。梅姐实验呢也证实说，糯米当中99%以上的为这个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呢容易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更快，因此单纯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很好消化。
1: 哇哦，
0: 哦，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让自己多吃一点？但是好消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更容易让人发胖？但是肉粽、蛋黄粽等一些粽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如果趁热吃的话，糯米质地柔软，饱和脂肪酸也很容易与胆汁混合，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消化起来不算很困难。一旦粽子变冷，饱和脂肪酸凝固，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的硬度也上升了。比较粘韧的东西呢本来就很难嚼烂啊，在于这个遇到冷凝固的一些饱和脂肪酸互相包裹，所以在胃肠里面就很难和这个消化液充分的混合。不过这种难消化呢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像我肠胃比较好，吃啥都能很好吸收的那种，啥啥都爱吃的那种啊。这个胃肠功能好的人，消化液分泌量就比较大，酶活性就比较高，胃肠蠕动能力强，仍然就能够正常的消化，吃凉粽子也没什么不舒服。但是消化能力差的人就可能会出现胃胀，甚至是食而不化，所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吧啊。如果你肠胃确实比较好，你多吃点啊。肠胃本身又比较弱的小伙伴，其实吃粽子就要注意一个量了。

上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家道，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道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佳慧在节目当中说，常年在外地工作啊，每到端午节的时候都会网购一些粽子来解馋，在美味的网购的这个粽子也少了家里面的烟火气，所以有时候呢会有一些遗憾。微信当中的凡泽说，会想起过节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桌边，边吃粽子边聊日常平淡的相聚吧，其实还是蛮踏实幸福的。最近这几年确实是很忙了，很少聚在一起了，但是呢亲戚之间互相拿粽子啊，就会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微信当中的雨桐说，儿时过节会和小伙伴一起结伴去逛市集，挑选一些香囊挂在自己的书包上，还有那种淡淡的草药香，现在已经不见这种东西了。微信当中的小七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奶奶每年都坚持手工泡米腌肉来包粽子啊，这个工序还是比较的复杂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味道非常独特啊，外面是买不到的。微信当中的莫心瑶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分不清南北口味粽子的一个差别，长大之后慢慢也习惯了两种口味都尝一尝，咸的粽子有咸香咸香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甜的粽子也有甜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验。所以说像我这种吃货，就像欢欢说的那样啊，肠胃特别好，无论是咸的粽子还是甜的粽子，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都是最开心的感觉。好吧，其实关于这些甜蜜的过程啊，无论是那些吃完之后让我们感觉放在心里的甜，还是香香的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的咸香的这种快乐，都是我们节日的独特味道。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陆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自己都有哪些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微信当中的树瑶说，过节呢也不必去刻意的隆重吧，简简单单的让自己吃点粽子，居家休息一会儿，安稳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我最好的过节的这个样子。因为平时实在是太累了，我就想吃饱了睡，睡饱了再吃。微信当中的小洛在节目当中说，从前过节都是跟长辈在一起，由长辈来张罗一切，如今自己成了家，要学着置办艾草、包粽子，过节的仪式感，现在觉得当大人是真的很累很辛苦啊。秦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儿时过节最期待拆开香囊，闻着药草的这个清香啊，就感觉说，哎呀，能够驱走夏日的烦恼和蚊虫，总感觉这个东西带在身上，我就什么都不怕啊，不怕不怕了。干了之后也舍不得让自己给丢掉啊，就感觉就是无敌的一种存在啊。微信当中的魏程程说，龙舟竞渡吧，鼓声一响，感觉真的超热闹，节日的氛围瞬间就拉满了，就是心情也跟着特别的揪心，加油加油，使劲的喊呐啊！微信当中的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我偏爱凉粽蘸白糖，就是喜欢，从小吃到大，改不掉的那种端午的口味和偏爱，所以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就想让自己吃点甜的粽子，就是我甜蜜的记忆。好吧，路上等待你的分享，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记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整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每周至少要和大自然接触2小时，通勤算不算呢？说心情总是低落啊，零成本的恢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跟大自然接触啊。来自于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等一些研究机构发现说，每周身处于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无论是逛公园、去郊野还是在海边，是能够来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关键。公园、林地、郊野、海滩都算数，一次逛完或者是分几次累计都是有效的。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提升身体机能与心理的幸福感。

完全接触不了一些自然环境的人则无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老板啊都喜欢把自己的办公室装的就像大自然一样，有山啊有水的，给自己挂个画什么的。这玩意儿其实除了中国传统的一些风水学角度来讲啊，可能有一些玄学在里面，也不得不说营造了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可能心情也会变好啊。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记得给自己每周留2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园散散步透透气，或者去林地去郊野去海滩都可以。就拿我自己而言啊，我就觉得说我每次站在海边啊，我就感觉心情确实是很好很豁达、很多小心眼的事儿，我就不再让自己纠结，不再小心眼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多接触一下大自然，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被大自然所带走，然后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有正能量。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来继续关注我们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刚刚说完了，我们要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是吧？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运动的时候听听歌，听听音乐，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累。那这对于牛马来说，又找到新的兴奋剂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说，运动的时候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显著地减轻疲劳感，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效果。研究人员呢，让参试者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结果显示听振奋的音乐的时候锻炼者就能够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没有那么吃力。原因就在于说，振奋的音乐呢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去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的一些身体反应，从而来降低运动时的一些困难的感觉。下次跑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选一些带劲儿的歌，对吧？记得选几首这个节奏比较带劲儿的歌，也许能够让你多坚持几分钟。玉芬呐，玉芬，彪哥断不了情根，或者什么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信念感比较强。好吧，选一些让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听起来非常带劲儿的歌啊，这个音乐有力量，自己锻炼起来也有力量。

OK， 咱们的路上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前玩手机会想让人更爱吃甜食。哎，怪不得我这两天特别想吃点心，是因为我睡觉之前啊玩手机玩的时间太久了，蓝光暴露一小时，血糖就会受到影响。说这个睡前刷手机啊，不仅影响睡眠，而且还有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甜食。来自于法国的特斯拉斯堡大学等一些研究发现说，夜间的屏幕蓝光啊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饮品。研究人员将大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一小时之后呢，其葡萄糖的这个耐量就会发生改变，这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暴露于蓝光的大鼠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说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是极为敏感的，接受到信息之后就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我们的糖分摄入增加。长期如此的话呢，机体的代谢糖的能力受损，胰岛素的分泌失调，可能就会引发体重增加，直至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出现。那么为了减少伤害，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来减少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如果必须使用可以开启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但是尽量还是不要使用啊。所以说呢，爱吃甜食不是你的错，就是手机玩太多了。前两天还有一条消息呢，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更避孕了，就是因为呢睡前特别爱玩手机，已经不喜欢跟对方一起玩了。所以说在我们的身边啊，手机也许它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只是说我们在错误的场景当中呢错误的使用了它，才导致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隐患。好吧，东西本无错啊，希望大家更加合理来使用它们吧。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天在道上跟各位聊到的关于我们端午节的美好的回忆啦。

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记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和留言。微信当中的陪晨说，忙碌的日子当中呢，现在对于端午节的一个期望就是说赶紧放假，赶紧放假啊，享受假日的美好，难得的小停歇，放下琐事，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柔。微信当中的子恒说，出门在外久了，渐渐懂得这个端午节真正的味道，其实不仅仅在于粽子，也在于陪伴吧啊，跟一家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来互相交流一下我们的这些爱和交流一下内心的牵挂。微信当中的段科在微信当中分享说，和家人一起整理粽叶啊，清洗食材呀、啊，动手筹备过节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好的啊。节目当中的爱奇说，我偏爱咸口的粽子，比较扎实，感觉那个肉块浸透了米香，一口吃下去超级超级香。牧羊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节日这种来去匆匆的一种感受吧，年岁的慢慢增长，唯独过节时的这种温柔的心境是始终没有变的。小慧是吧啊，小灰灰什么啊，还是小慧慧，她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粽叶包裹的其实不仅仅是糯米和馅料啊，更是咱们一代代延续的习俗，传统节日一定不能丢，要藏在咱们岁月里面的温情呢继续的传递下去。方宇在节目当中说，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啊，希望咱们每一个寻常的节日都有烟火的相伴，平凡的相随。其实呢，看完了大家这个走心的留言啊，我觉得关于咱们端午的记忆虽然没有统一的模样，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心里面藏着关于童年的嬉闹啊，家中的烟火呀，远方的故土啊，或者是我们偏爱的这些节日当中这个度假的一些自己的方式。传统的节日有传统的味道，传统的美食，粽叶的飘香呢是端午节的烟火，烟草的清玄呢也是我们对于节日的期许，龙舟的奔涌也是咱们的热忱，就算手上缠的这个好看的五彩绳啊，也是长辈也是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在岁岁年年的端午当中呢，从贪恋一口吃食的孩童，到咱们现在长大之后读懂了习俗背后的平安的期盼，其实关于这个传统的节日从来也不是我们的仅仅的这种热闹的氛围的一种体现，还包括了我们传承的美好，一份惦念，一份生活安稳的期许。好吧，愿咱们的粽叶能够在每一个夏日啊都陪伴我们继续飘香，艾草的安康来守护咱们的日常，往后的每一个端午大家都可以心怀暖意，平安顺遂，忙时有我们的这种奔赴，闲时的时候呢也有自己快乐的烟火的时光。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也要跟大家继续的在路上，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快乐。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7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

0: 更高标准，更是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3: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7: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7: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8: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9: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2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2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20: 在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

0: 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9: 旅客王姿月，
1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 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6: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5: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它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形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3: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3: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0: 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六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2: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了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3: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5: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8: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10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0: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2: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1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3: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4: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5: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6: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7: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 取消了

0: 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

0: 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2: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5: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6: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 基本在85%以上。
5: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7: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私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端午至，粽香飘，艾草青青挂门梢。在这个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佳节里，除了品尝美味的粽子，观看精彩的龙舟赛，咱们也不妨用音乐来感受端午的独特韵味。首先登场的是蔡琴的《屈原》。

歌词当中饱含着对这位伟大诗人的追思，深沉悠远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屈原的壮志和无奈。那么在端午节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以屈原的《离骚》为灵感，将楚辞的古典韵味跟现代音乐巧妙的融合，来自龚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而她的歌声也是极具穿透力，配合大气磅礴的编曲，唱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和悲壮。

屈原的爱国精神如同端午的粽叶，包裹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内核。在歌声当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那位在汨罗江畔徘徊的诗人，感受他对理想的执着追寻，也让我们在端午这个特殊的日子向先贤致以最深的敬意。说到端午

李健清澈而温暖的歌声唱出了游子心中的乡愁。端午佳节可能有很多人不能回到家乡啊，不能吃上妈妈包的粽子，但是无论身在何方，故乡永远都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将我们跟故乡紧紧的相连。在端午这个传统节日里，传统文化的传承跟创新也在不断的上演，而霍尊的这一首《卷珠帘》以他独特的中国风的韵味，带我们领略了古典之美。

霍尊空灵的嗓音配合如诗如画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就像端午文化历经岁月沉淀，依然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端午佳节怎么能够少得了龙舟手张学友、张靓颖带来的旗开得胜，这样的歌曲也是唱出了赛龙舟时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唱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倔强和勇气，这股精神正是端午龙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一集《夏令营》。

0: 小轩，听听这歌好不好听啊？
1: 妈，您就不能让我好好看看书啊？
0: 哎，你都看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下嘛。这首歌叫……
1: 别人家的妈妈都巴不得自家的孩子多看书多学习，您说您还上赶着打断自己的亲闺女，哎呀，不听了不听了。
0: 你也知道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新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

0: 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呀。下学期我就初二了，你也知道我初一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1: 我当然知道了，你以为你老妈我不心疼你呀？
0: 心疼我你就尊重我一下嘛。我正想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把我失去的那些时间补回来呢。您看，这有好几本世界名著要看，小提琴也生了，得好好练练。我还想游泳、听音乐、滑冰。总之，这个暑假我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1: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可你也是全校唯一被推荐参加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优秀生啊，别人想去还没有机会呢。你不是经常说作文不知道写些什么吗？这次呀，认识一些远方的同学，彼此了解了解，一定能眼界大开的。
0: 让我再想想吧。
1: 行，再想想啊。
2: 这是赵小轩初中生活的第一个暑假，假期之后，他将要升入初二了。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作文获奖，被学校推荐参加由京江两地小记者组成的夏令营。可是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赵小轩却并不动心。为了说服他，妈妈可没少下功夫。

0: 轩，你看看微博上这些图片。
1: 哇，好漂亮！这是哪儿啊？
0: 新疆啊。你看，这是胡杨林，这是天山，这沙漠是不是特别壮观？
1: 妈，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0: 小轩，你看网上这段话：和田悠久的历史，如同一瓶陈年老酒，历久愈香；和田的民族风情，如同一首诗，深奥玄妙；和田的自然风光，如同一幅油画，美不胜收；和田的长寿老人，如同仙鹤，勾人心魄；和田的物产，如同阿里巴巴宝库里的宝藏，令人眼花缭乱。
1: 和田？
0: 对呀，新疆的和田。我跟你们老师打听过了，你们这次的夏令营中啊，就会有不少的从和田来的小伙伴呢。
1: 嗯，那地方真有那么吸引人吗？
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小轩，你看看这个舞蹈。
1: 哇，跳得真好，他们长得可真漂亮。
0: 你看看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关于新疆的介绍，写得可棒了。
1: 新疆原来有这么多物产。

0: 怎么了，小轩？
1: 你赢了。
0: 啊啊！
1: 我决定了，去参加夏令营。
0: 真的呀？
1: 嗯。您现在有空吗？陪我去逛逛街。
0: 逛街？
1: 总得给新疆来的同学买点礼物呀。
0: 还是咱们闺女想的周全，咱走着。
2: 赵小轩的日记。
1: 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期待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临了。而我即将第一次离开家16天，到另外一所学校报到。确切地说，那是一所开放式学校，一个由北京和新疆的同学临时组成的学校。在这一个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特别集体当中，同学们之间或许会发生很多好玩的故事吧。还有我们的这所临时学校，校址先在北京，然后搬到新疆，很特别吧？很期待这样的日子，我还从没有去过新疆呢。

而且要和那么多同学一起去，估计会很热闹吧。我喜欢这样的集体行动，慧慧因为我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羡慕嫉妒恨，缠着让我不断给她发活动的照片，每天必须汇报呢。等着吧慧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保持密切联系。

0: 作业充电器，衣服都带齐了。我防晒霜也带了。请进。
1: 小轩，这个医药包你也带上，里面有创口贴、风油精、爽身粉、花露水，还有感冒胶囊。
0: 这么多，没必要吧？
1: 当然有必要，就算你用不上，也能满足其他同学的不时之需嘛。
0: 好好好好好，我的全方位全天候老妈。
1: 其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下午可就要出发了啊。
0: 差不多了。
1: 你别嫌妈啰嗦啊，你们这次在北京活动9天，在新疆活动7天，衣服啊、日用品啊，可都要想得周全点，一口气都带齐了。到时候从北京飞新疆，就不用再回家收拾一趟了。
0: 知道了，妈。行李单还是咱们俩一起列的呢，我这不正一样一样都对着呢吗？我还把作业和课外书都带上了，您就放心吧。
1: 我才不操心你的学习呢。哎，想不想看看你未来的影友啊？
0: 哎，想啊。您难道知道我的影友是谁？
1: 当然了，你们领队孙悦老师把我拉进了夏令营家长群，刚刚啊在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
0: 哇，这些就是我未来的影友，他们这是在机场拍的。
1: 对呀，现在准备登机来北京了。
0: 他们都好漂亮，您看这些女生的裙子太别致，太有民族风情了。
1: 可不是嘛，我都想跟你去看看了。
0: 哎，妈，你看这个女孩
1: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儿、戴着小花帽的姑娘啊？
0: 哎，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神色还有点害羞。我喜欢。您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1: 我找找啊。我记得孙老师之前在群里发了一张营员名单，看这个女孩的身高，估计年纪跟你差不多，没准和你是室友呢。
0: 真的呀？那可太幸运了，看她第一眼我就喜欢她。
1: 这就叫做有眼缘。哎，找到了。你看，你是和一个叫阿依努尔的女孩一个房间，她比你高一。跟你说啊，即便……
0: 哎呀，我知道，即便是和别人一个房间，我也没关系啦。集体活动要服从分配。
1: 对，听老师的。
0: 哎呀，希望我的室友是一个特别漂亮、皮肤白白的姑娘，大眼睛、长睫毛、深眼窝，能歌善舞。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那些同学肯定要羡慕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脑子赶紧刹刹车，快收拾，下午妈妈送你去驻地酒店。
0: 哦。
2: 也难怪赵小轩会浮想联翩，毕竟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很少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妈妈提前的知识传播让他对此行的同伴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当他终于见到身着色彩明丽的爱德莱丝绸连衣裙的姑娘，小轩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1: 308号，
0: 在这儿。
1: 啊。哎呀，这酒店房间的设施还真不错。

0: 我都记得啦，我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1: 妈当然知道你靠谱了，这不是觉得你一下走半个月，总怕漏了什么没提醒到吗？
0: 哎呀，漏了什么咱们就用手机找吧呗。哎呀，好了好了，您快回去吧，我保证每天都给您发微信发照片。
1: 哎，那成，我走了啊。
0: 嗯，
1: 那你注意身体，别中暑，别感冒，别拉肚子啊。
0: 知道啦，放心吧老妈，拜拜。开始拆箱。哎呀，我就选离书桌近的这张床睡吧，免得晚上写作业打扰室友睡觉。哎呀，室友啊室友，万事俱备，只盼你来。你会是谁呢？会是照片上戴着小花帽的女孩吗？
2: 爸爸，
3: 爸爸，我不想走。阿爸，我现在就想家了。
2: 爸爸打电话，东西都带好了吧？
4: 多给家里打电话。
2: 家里打电话不要忘了，听老师话。
5: 阿依努尔，这顶格兰木花帽是阿妈亲手做的。是代表全家送你的礼物。哎呦，看看我们的阿依努尔可真漂亮。
6: 谢谢阿妈。
5: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咱们全村都没有人坐过飞机去过首都北京呢。到了北京，你戴着这顶帽子去天安门拍张照片，我要拿给咱们阿拉勒八个村的乡亲们看一看。
3: 阿妈，我不想去北京了，我想回家。
2: 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孩子，能去北京这是好事啊。
3: 可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想离开你们，我怕坐飞机。
2: 没关系的，你跟着老师，老师不是说了吗？飞机很安全的。
1: 哎呦，别哭了，否则阿妈也要哭了。
2: 好了好了，
7: 同学们，各位家长们，我是这次的带队老师古丽，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其实八年前，我也跟各位同学一样，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读的高中。
4: 好了好了，听老师说话。
2: 对对对，
8: 好。鼓励老师理解这些孩子，他们多像当年的自己啊。从未走出过家乡的他们，胆小、羞怯，普通话表达又不太好，对外面的世界有几分畏惧。八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内地新疆高中班，需要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上学，家里人特别不放心，送别的情景就如眼前一样。
7: 不瞒你们说，当年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呢，我的阿妈差一点就反悔让我去了。请家长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会多发他们活动的照片到微信群里，也会让孩子们每天都给家里通电话报平安。
2: 古丽老师，我们相信您，孩子就交给您了。
4: 对对对，
9: 交给你
4: 了，
9: 放心，
4: 交给你了。
7: 阿依努尔，你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库尔班，你坐在他旁边。
6: 谢谢老师。
7: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10: 好。
7: 这个是安全带，你们看，它是这么扣上去的。
10: 哦。
7: 想解开的话呢，就摁一下这里。会了吗？
6: 会了。
7: 要记得，飞机起飞后除了上厕所，全程都要系好它。 厕所就在后面，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叫我，我教你们怎么用。
2: 谢谢古丽老师。
10: 好的。
7: 大家都已经坐好了吧？
9: 嗯，好了，
11: 坐好了。
7: 一会儿大家要认真听飞机上的广播，遵守飞机上的规则和各项要求。老师就坐在这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11: 好，
9: 好，
11: 好。
7: 你叫热依汗，对不对？来，擦擦眼泪。要是再哭下去，眼睛就要肿了，那可就不好看了。
3: 嗯。
7: 其实咱们两个还挺有缘分的。
3: 啊？
7: 你看，热依汗在维吾尔语中是罗勒花的意思。我呢叫古丽，在维吾尔语中也是花朵的意思。咱们都是花，不是很有缘分吗？
12: 尊敬的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飞机即将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打开遮光板，并确认所有电子设备已关闭，谢谢您的合作。
3: 飞机怎么在抖？
7: 没事的，这是要起飞了。
3: 老师，我害怕。
7: 不怕不怕，老师会一直搂着你，没事的。

0: 古丽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走出家乡，来到北京学习，这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北京的学校里，她不仅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还磨练了意志，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本乘务组非常高兴与您同行。

0: 在古丽后排的阿依努尔身体微微前倾，后背离开了座椅靠背，大大的眼睛贴在舷窗，专注地望着窗外。大朵白云在身边裹挟着自己，阳光有些刺眼，他把左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太阳，已看清楚窗外的朵朵棉絮。
1: 阿妈，您还记得吗？我总是说好羡慕雄鹰可以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想到今天我真的飞上了蓝天。好困啊，昨天晚上可能太兴奋了，几乎没睡。可是现在不能睡，我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回去告诉阿爸阿妈和弟弟们。
0: 阿依努尔在家里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都是阿拉勒巴格村的普通农民，不会普通话。家里的生活开销靠养几只羊，种几亩地，爸爸出外打些零工维持着。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重视，阿依努尔和两个弟弟都享受到了义务教育免费上学的政策，学校还提供了午餐和牛奶，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阿依努尔平时住在学校里，假期回家时，他会默默承担很多家务，做饭、收拾院子、种菜、洗衣服，还要辅导两个弟弟的工作。

0: 课。由于父母基本上没有上过学，对弟弟的学业进行辅导与监督，阿依努尔责无旁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待他们的学业，阿依努尔的态度格外认真严厉。但是平日里姐弟三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1: 我真的好羡慕姐姐能坐飞机啊，我今天会一直抬头看着天的。你坐飞机路过咱们村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呀。
2: 好，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跟你们挥手。
1: 姐姐，我也要好好学习，这样长大了就能像你一样被学校推荐去坐大飞机了。
2: 嗯，你说的对，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们都能坐上大飞机。
0: 阿依努尔的日记。
2: 期盼一个多月的夏令营就这样开始了，除了狠狠地想家，今天一整天就好像是在梦中。飞机起飞时耳朵嗡嗡作响，还有听不到声音，好在那伊古丽老师就坐在前面，他的微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0: 飞机在继续飞行，阿依努尔在飞机上还会认识新朋友吗？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轩的新室友到底是谁呢？我们下集见。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你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真的不重要。

如果你来我们家，见到我的爸和妈，不管洗碗还是泡茶，就算假装也要装，闭上嘴巴乖乖听话，你会过得很幸福，但别幸福的发胖，我的手会装不下，存折印章我来保管，副卡不要随便乱刷，但是家里面的地板不要忘记用力刷，我是绝对不会花心，哎，应该不会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0: 晋江发展，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会。
1: 真的？
0: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0: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寂寞难耐吧，
4: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4: 要你管，
3: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4: 当然要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纵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

0: 系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

0: 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8: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十八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十八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十八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八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4: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4: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4: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4: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4: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4: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0: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1: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1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

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十打十一。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

0: 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六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挤赛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铲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窥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0: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0: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0: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

0: 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隐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隐汉济卫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济卫工程。隐汉济卫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隐汉济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控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30分，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时候了，
3: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